把你这个嗨嗨大王们不那么苦力的爸爸呀呼噜嘛不给请他帮我们等有力的呢谢啦瓜狗比都难比都难一弄蒙阿里王阿里的呢

ꯋꯥꯛꯆꯤꯡꯒꯤ ꯎꯂꯦꯟꯅ ꯇꯥꯔꯛꯄ, ꯀꯨꯝꯒꯤ ꯅꯣꯡꯅ ꯍꯩꯊꯔꯛꯄ ꯁꯨꯝꯊꯥꯡ ꯂꯩꯃꯒꯤ ꯐꯖꯔꯕ ꯈꯨꯠꯁꯦꯝꯁꯨ ꯎꯖꯕ ꯐꯪꯖꯔꯦ꯫ ꯏꯃꯥ ꯅꯍꯥꯛꯀꯤ ꯊꯧꯖꯥꯜꯗꯒꯤꯅꯤ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ꯉꯁꯤ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ꯔꯛꯇ ꯇꯤꯟꯕ ꯉꯝꯖꯔꯤꯕ꯫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ꯃꯦꯒꯥꯍꯔꯁ 103.5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ꯗ ꯍꯤꯗꯥꯛ. ꯉꯁꯤꯒꯤ ꯁꯤꯗ ꯍꯤꯗꯥ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ꯌꯦꯡꯍꯪ ꯅꯠꯇ꯭ꯔꯒ ꯁꯤꯂꯨꯠ ꯌꯦꯡꯍꯪ. ꯍꯥꯏꯔꯤꯕ ꯄꯣꯠꯁꯛ ꯑꯁꯤ ꯁꯪꯁꯀ꯭ꯔꯤꯠꯇ ꯍꯔꯤꯗ꯭ꯔꯥ ꯍꯥꯏꯔꯒ ꯈꯪꯅꯩ, ꯏꯪꯒ꯭ꯔꯥꯖꯤꯗꯅ ꯇꯔꯃꯔꯤꯛ ꯍꯥꯏꯅꯁꯨ ꯀꯧꯅꯩ. ꯌꯦꯡꯍꯪ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ꯏꯟꯁꯥꯡ ꯃꯆꯨ ꯐꯖꯅꯕ ꯔꯥꯏꯁꯀꯤ ꯃꯒꯨꯟ ꯍꯦꯟꯒꯠꯅꯕ ꯃꯁꯂꯥ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ꯁꯤꯅꯤ. ꯌꯦꯡꯍꯪ ꯑꯁꯤ ꯉꯥꯡꯇꯛ ꯇꯧꯕ ꯔꯁꯅ ꯇꯤꯜꯂꯤ, ꯂꯣꯛ ꯑꯃꯁꯨꯡ ꯃꯩꯒꯤ ꯗꯣꯁ ꯃꯥꯡꯍꯜꯂꯤ. ꯍꯛꯆꯥꯡꯗ ꯆꯥꯊꯠꯄ ꯑꯃꯗꯤ ꯎꯟꯁꯥꯒꯤ ꯂꯥꯏꯅꯥ, ꯏ ꯁꯦꯡꯗꯕ, ꯃꯤꯠ ꯅꯥꯄꯨ ꯀꯥ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ꯌꯥꯏꯉꯪ ꯑꯉꯧ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ꯇꯩ ꯌꯥꯏꯉꯪ ꯁꯪꯁꯀ꯭ꯔꯤꯠ ꯂꯣꯟꯗ ꯃꯁꯤꯕꯨ ꯁ꯭ꯋꯦꯠ ꯍꯔꯤꯗ꯭ꯔꯥ ꯍꯥꯏꯔꯒ ꯈꯪꯅꯩ, ꯍꯤꯟꯗꯤ ꯂꯣꯟꯗꯅ ꯁꯐꯦꯗ ꯍꯜꯗꯤ, ꯑꯗꯨꯒ ꯕꯪꯒ꯭ꯂꯥꯗ ꯁꯔꯗꯥ ꯍꯔꯨꯠ ꯑꯃꯗꯤ ꯏꯪꯒ꯭ꯔꯥꯖꯤꯗꯅ ꯋꯥꯏꯠ ꯇꯔꯃꯔꯤꯛ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ꯃꯔꯨꯑꯣꯏꯅ ꯂꯥꯏ ꯊꯣꯛꯄ ꯑꯅꯥꯕꯗ ꯁꯤꯖꯤꯟꯅꯩ, ꯎꯟꯁꯥꯒꯤ ꯑꯅꯥꯕ ꯐꯨꯔꯤꯅꯆꯤꯡꯕꯗ ꯇꯩꯅꯕ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ꯌꯥꯏꯉꯪ ꯃꯆꯦꯠ ꯑꯃ ꯆꯥꯛ ꯃꯃꯥꯡꯗ ꯆꯥꯔꯕꯗꯤ ꯇꯤꯜ ꯂꯩꯕ ꯐꯍꯜꯂꯤ, ꯇꯤꯜꯒꯤ ꯑꯅꯥꯕꯗꯤ ꯃꯩꯇꯩ ꯌꯥꯏꯉꯪꯅ ꯐꯕ ꯍꯦꯜꯂꯤ, ꯃꯩꯇꯩ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ꯌꯥꯏꯉꯪ ꯃꯈꯜ ꯑꯍꯨꯝ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ꯁꯂꯥꯏꯒꯤ ꯃꯤꯡꯗ ꯃꯉꯥꯡ, ꯂꯨꯋꯥꯡ, ꯈꯨꯃꯟ ꯍꯥꯏꯅꯁꯨ ꯑꯁꯨꯝꯅ ꯁꯤꯖꯤꯟ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ꯖ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ꯕꯨꯖꯝ ꯔꯣꯕꯤ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ꯏꯃꯥ ꯂꯣꯟ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ꯔꯤ ꯀꯔꯤ ꯍꯥꯏꯅꯤꯡꯉꯤ? ꯑꯩꯈꯣꯏꯒꯤ
1: ꯂꯝꯁꯤꯅꯁꯨ ꯍꯦꯟꯕ ꯃꯥꯜꯂꯦ ꯍꯥꯏꯗꯤ ꯏꯃꯥ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ꯁꯤꯅꯁꯨ ꯍꯦꯟꯅ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ꯠꯄ ꯑꯗꯨꯒꯨꯝꯕ ꯂꯝ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ꯅ ꯈꯜꯂꯦ
2: ꯑꯩꯒꯤ ꯑꯄꯣꯛꯄ ꯏꯃꯥꯗꯣ ꯑꯩꯅ ꯃꯁꯛ ꯊꯤ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ꯗꯦ ꯍꯥꯏꯗꯅ ꯏꯃꯥꯗꯣ ꯑꯩꯅ ꯅꯦꯛꯂꯦꯛ ꯇꯧꯗꯣꯏꯁꯦ
1: ꯃꯥꯅꯦ ꯃꯥꯅꯦ
2: ꯃꯁꯛ ꯐꯖꯕꯤꯗꯣ ꯑꯩ ꯏꯃꯥ ꯀꯧꯕꯅꯁꯨ ꯃꯤꯗꯨꯅ ꯑꯩꯁꯦ ꯃꯆꯥ ꯑꯣꯏꯅ ꯑꯦꯛꯁꯦꯞ ꯀꯩꯗꯧꯅꯤ ꯇꯧꯔꯣꯏꯗꯕꯅꯤ ꯑꯧ ꯁꯤꯒꯤ ꯀꯩꯅꯣꯁꯤꯃ ꯈꯤꯇꯪ ꯑꯩꯈꯣꯏꯗ ꯀꯔꯤ ꯍꯥꯏꯕ ꯇꯥꯔꯦ ꯁꯤꯚꯤꯛ ꯁꯦꯟꯁ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ꯁꯤ ꯆꯥꯎꯈꯠꯍꯟꯒꯦ ꯍꯥ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ꯃꯁꯤꯗꯩꯗ ꯌꯥꯝꯅ ꯁꯣꯔꯣꯝꯗ ꯆꯪꯁꯤꯟꯕ ꯑꯃꯗꯤ ꯃꯊꯧ ꯇꯥꯕ ꯃꯥꯜꯂꯦ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 ꯂꯣꯟ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ꯃꯈꯥ ꯇꯥꯅ ꯁꯦꯝꯖꯤꯟꯖ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ꯀ꯭ꯔꯤꯞꯀꯤ ꯃꯇꯥꯡꯗꯁꯨ ꯌꯥꯝ ꯂꯩꯔꯤꯗꯅꯀꯣ ꯍꯧꯖꯤꯛꯁꯦ ꯃꯤꯇꯩ ꯃꯌꯦꯛꯀꯤ ꯃꯤꯇꯩ ꯁ꯭ꯀ꯭ꯔꯤꯞꯁꯦ ꯆꯠꯅꯒꯗꯕꯅꯤ ꯍꯥꯏꯔꯤ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ꯖꯦꯅꯔꯦꯜ ꯑꯣꯏꯕ ꯃꯐꯝꯁꯤꯡꯁꯤꯗ ꯃꯤꯇꯩ ꯃꯌꯦꯛ ꯏꯔꯤꯕꯁꯤꯡ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ꯆꯨꯝꯕꯤ ꯆꯨꯝꯗꯦ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ꯟꯕꯁꯦ ꯑꯔꯣ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ꯖꯂꯤꯅ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ꯄꯤ ꯑꯩꯆ ꯗꯤ ꯁ꯭ꯀꯣꯂꯔ ꯀꯩꯅꯣ ꯇꯧꯔꯤ ꯍꯥꯏ ꯑꯗꯣ ꯊꯦꯁꯤꯁꯀꯨꯝꯕ ꯑꯗꯒꯤꯗꯤ ꯊꯦꯁꯤꯁꯁꯤꯅ ꯀꯃꯥꯏꯅꯒ ꯁꯦꯂꯦꯛ ꯇꯧꯈꯤ ꯑꯦꯔꯤꯌꯥ ꯄꯦꯄꯔ ꯄꯕ꯭ꯂꯤꯀꯦꯁꯟ ꯑꯗꯒꯤꯗꯤ ꯑꯦꯆꯤꯞꯃꯦꯟꯒꯨꯝꯕ ꯀꯩ ꯀꯩ ꯂꯩꯒꯦ ꯁꯤꯒꯤ ꯃꯇꯥꯡꯗ?
1: ꯊꯦꯁꯤꯁꯀꯤ ꯑꯩꯒꯤ ꯇꯣꯄꯤꯛ ꯑꯦꯔꯤꯌꯥꯁꯦ ꯀꯩꯅꯣ ꯇꯧꯅ ꯈꯟꯖꯈꯤ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ꯃꯤꯠꯅ ꯈꯣꯡꯅꯕꯨꯗꯤ ꯎꯕ ꯁꯤꯗ ꯇꯧꯕꯕꯨꯗꯤ ꯀꯩꯅꯣ ꯌꯥꯝꯅ ꯐꯩ ꯑꯗꯨꯒꯁꯨ ꯑꯩꯅ ꯇꯧꯖꯔꯤꯕ ꯑꯦꯔꯤꯌꯥꯁꯦ ꯎꯃꯪꯂꯥꯏꯒꯤ ꯃꯇꯥꯡ ꯑꯣꯏꯔꯦꯕꯀꯣ ꯄꯦꯄꯔ ꯄꯕ꯭ꯂꯤꯀꯦꯁꯟꯁꯦ ꯑꯩꯒꯤ ꯔꯤꯁꯔꯁꯀꯤ ꯑꯦꯔꯤꯌꯥꯒ ꯃꯇꯥꯡ ꯆꯥꯅꯕ ꯍꯥꯏ ꯇꯥꯔꯦ ꯄꯕ꯭ꯂꯤꯀꯦꯁꯟ ꯑꯅꯤ ꯇꯧꯖꯈ꯭ꯔꯦ ꯁꯦꯃꯤꯅꯔ ꯄꯦꯄꯔ ꯑꯃꯒ ꯄꯥꯈ꯭ꯔꯦ ꯁꯦꯃꯤꯅꯔ ꯄꯦꯄꯔ ꯄꯥꯕ ꯃꯇꯥꯡꯁꯤꯗ ꯇꯪꯒ ꯄꯟꯖꯍꯧꯔꯦ ꯁꯦꯃꯤꯅꯔ ꯄꯦꯄꯔꯁꯦ ꯁꯨꯃꯥꯏꯅ ꯇꯧ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ꯆꯠꯂꯦꯕ ꯑꯩꯈꯣꯏ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ꯑꯉꯥꯡꯒꯩ ꯁꯦꯃꯤꯁ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ꯍꯤ ꯏꯌꯔꯒꯤ ꯄ꯭ꯂꯥꯟꯗ ꯌꯥꯎꯕ ꯄꯣꯠꯅꯦꯕ ꯑꯗꯣ ꯁꯤꯒꯤ ꯆꯠꯀꯥꯟꯁꯤꯗ ꯑꯣꯖꯥꯒꯩꯅ ꯁꯦꯃꯤꯅꯔꯁꯦ ꯁꯤꯜꯂꯦ ꯑꯗꯨꯗ ꯑꯩꯁꯨ ꯄꯥꯍꯧꯅꯕꯅ ꯍꯥꯏꯔꯒ ꯄꯥꯅꯕ ꯇꯧꯕ ꯀꯥꯟꯁꯤꯗ ꯑꯩꯈꯣꯏꯒꯤꯗꯤ ꯍꯣꯏ ꯐꯦꯁꯤꯂꯤꯇꯤꯕꯨꯗꯤ ꯑꯩꯅ ꯄꯥ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ꯃꯤ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ꯄꯥꯕꯤꯕ ꯌꯥꯏꯌꯦꯕ ꯄꯥꯍꯟꯕ ꯌꯥꯏ ꯑꯗꯨꯒ ꯌꯥꯕ ꯀꯥꯟꯁꯤꯗ ꯑꯩꯁꯦ ꯃꯇꯥꯡꯗꯨꯗ ꯈꯜꯂꯦ ꯑꯩꯅ ꯇꯝꯃꯛꯏꯕ ꯄꯣꯠꯁꯦ ꯁꯤꯒꯨꯝꯕ ꯍꯥꯏꯗꯤ ꯄ꯭ꯂꯦꯠꯐꯣꯝ ꯃꯈꯜ ꯃꯈꯜꯁꯦ ꯁꯤꯗ ꯑꯩꯅ ꯑꯩꯒꯤ ꯑꯦꯛꯁꯦ ꯍꯩꯒꯦꯔ ꯍꯩꯔꯣꯏꯔ ꯑꯦꯛꯇꯤꯚꯤꯇꯤꯁꯦ ꯎꯠꯍꯧꯗ꯭ꯔꯒꯗꯤ ꯃꯤꯁꯤꯅ ꯈꯪꯍꯧꯔꯣꯏ ꯍꯥꯏꯕꯒꯤ ꯀꯩꯅꯣꯃ ꯑꯩ ꯈꯪꯂꯛꯑꯦꯕꯀꯣ ꯑꯗꯨꯗꯒꯤ ꯑꯩꯅ ꯑꯩꯈꯣꯏ ꯁꯥꯔꯁꯤꯗ ꯍꯥꯏꯔꯦ ꯁꯥꯔ ꯑꯩ ꯄꯦꯄꯔꯁꯦ ꯕ꯭ꯔꯦꯜ ꯏꯁꯀ꯭ꯔꯤꯞꯇ ꯄꯥꯒꯦ ꯍꯥꯏꯕ ꯁꯥꯔꯁꯨ ꯄꯥꯒꯗꯝꯅꯤꯅ ꯍꯥꯏꯔꯦꯕꯀꯣ ꯑꯗꯨꯗꯒꯤ ꯑꯩꯁꯦ ꯄꯥꯅꯦꯅ ꯍꯧꯔꯦ ꯍꯧꯔꯀꯥꯟꯁꯦ ꯁꯨꯝ ꯅꯛꯁꯜꯂꯀꯥꯟꯗ ꯄꯥꯗꯤ ꯄꯥꯈꯠꯂꯛꯑꯦꯕꯀꯣ ꯑꯩꯁꯦ ꯂꯠꯇꯅ ꯄꯥꯕ ꯉꯝꯒꯗ꯭ꯔ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ꯈꯜꯂꯤꯁꯦ ꯃꯤ ꯃꯤꯠꯅ ꯌꯦꯡꯉꯒ ꯖꯔ ꯄꯥꯒꯤꯕꯗꯨꯗꯤ ꯑꯃꯨꯛ ꯂꯥꯏꯗꯅ ꯑꯩ ꯈꯨꯠꯅ ꯃꯥꯕꯁꯦ ꯈꯤꯇꯪ ꯇꯞꯅ ꯆꯠꯂꯦꯕ ꯃꯥꯟꯅꯗꯦꯕ ꯍꯦꯛꯇ ꯑꯩꯁꯤꯕꯨ ꯁꯤꯕꯨ ꯂꯠꯇꯅ ꯄꯥꯕꯁꯦ ꯉꯝꯒꯗ꯭ꯔ ꯀꯥꯏꯅ ꯑꯩꯉꯣꯟꯗ ꯈꯔꯗꯤ ꯏꯁꯥꯒꯤ ꯀꯟꯐꯤꯗꯦꯟꯁ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ꯏꯗꯔꯛꯄꯒꯤ ꯍꯥꯏꯒꯗ꯭ꯔ ꯇꯟꯖꯥ ꯑꯃ ꯂꯥꯛꯑꯦ ꯑꯗꯨꯅ ꯑꯩꯁꯦ ꯈꯜꯂꯦ ꯑꯗꯨꯗꯩꯗꯤ ꯍꯣꯏꯔ ꯏꯀꯥꯏꯒꯦꯔ ꯆꯣꯀꯦꯔ ꯑꯩ ꯁꯤꯒꯨꯝꯕ ꯑꯃ ꯂꯩ ꯍꯥꯏꯕꯗꯣ ꯑꯗꯨ ꯈꯛ ꯄꯨꯊꯣꯛꯑꯝꯕꯗꯨꯅꯤ ꯃꯔꯨ ꯑꯩꯒꯤ ꯏꯀꯥꯏꯕꯗꯣ ꯑꯩ ꯈꯟꯗꯦꯅ ꯋꯥꯈꯜꯁꯤꯗ ꯈꯜꯂꯀꯥꯟꯗ ꯄꯦꯄꯔꯁꯦ ꯑꯩ ꯕ꯭ꯔꯦꯜ ꯏꯁꯀ꯭ꯔꯤꯞꯇ ꯄꯥꯁ ꯁꯤꯂꯣꯡꯗ ꯄꯥꯒꯤ
2: ꯑꯦꯅꯤ ꯃꯣꯏꯅ ꯄꯤꯔꯛꯄ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ꯏꯕꯟ ꯈꯨꯕꯥꯛꯄꯨ ꯑꯣꯏꯔꯣꯅꯦ ꯀꯃꯥꯏꯅ ꯏꯁꯥꯗ ꯐꯤꯜ ꯇꯧꯕ?
1: ꯑꯩꯉꯣꯟ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ꯋꯦ ꯍꯥꯏꯗꯤ ꯑꯩꯅ ꯈꯤꯇꯪ ꯍꯣꯠꯅꯖꯔꯤꯕꯗꯣ ꯃꯌꯥꯝꯗꯒꯤꯗꯤ ꯀꯩꯅꯣꯒꯤ ꯍꯥꯏꯗꯤ ꯃꯌꯥꯝꯒ ꯀꯝꯄꯤꯌꯔ ꯇꯧꯕ ꯀꯥꯟꯗ ꯑꯩꯅ ꯍꯣꯠꯅꯖꯔꯤꯗꯣ ꯀꯩꯁꯨ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ꯁꯨ ꯑꯩꯉꯣꯟꯗꯗꯤ ꯌꯥꯝ ꯃꯃꯟ ꯌꯥꯝꯃꯦꯕ ꯑꯗꯨꯒꯤ ꯊꯥꯛꯇꯣ ꯌꯧ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ꯀꯥꯟꯗ ꯑꯗꯣ ꯑꯩꯈꯣꯏꯒꯤ ꯁꯥꯔ ꯃꯣꯗꯔꯦꯇꯔꯅꯒ ꯑꯩꯅꯒ ꯄꯨꯊꯣꯛꯏꯕ ꯄꯦꯄꯔꯗꯨꯗ ꯁꯨꯝ ꯂꯥꯏꯔꯤꯛ ꯑꯔꯤꯕꯗꯒꯤ ꯀꯣꯠꯀꯨꯝꯕ ꯂꯧꯔꯒ ꯈꯣꯠꯂꯒ ꯏꯕ ꯍꯥꯏ ꯇꯥꯔꯦꯅꯦ ꯑꯗꯨꯒꯨꯝꯕꯒ ꯌꯥꯎꯕꯁꯦ ꯑꯗꯨꯝ ꯁꯥꯔꯗꯨꯅꯒ ꯌꯥꯝꯅ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ꯔꯦ ꯁꯨꯝ ꯎꯗꯕ ꯃꯥ ꯑꯃꯅ ꯁꯨꯃꯥꯏꯅ ꯂꯥꯏꯔꯤꯛ ꯑꯔꯤꯕꯗꯒꯤꯒ ꯊꯤꯔꯒ ꯁꯨꯃꯥꯏꯅ ꯍꯣꯠꯅꯔꯛꯄ ꯍꯥꯏꯁꯦ ꯌꯥꯝꯅ ꯀꯩꯅꯣ ꯍꯥꯏꯗꯤ ꯑꯩꯅ ꯍꯣꯠꯅꯖꯔꯨꯕꯗꯣ ꯑꯗꯨꯗꯣ ꯈꯪꯕꯤꯕꯗꯣ ꯑꯗꯨ ꯑꯣꯏ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ꯉꯣꯟꯗ ꯌꯥꯝ ꯄꯦꯟꯖꯕ ꯑꯃ ꯐꯥꯎꯏ ꯁꯨꯝ ꯕ꯭ꯔꯦꯜ ꯏꯁꯀ꯭ꯔꯤꯞꯁꯦ ꯂꯩꯌꯦꯗꯤ ꯈꯪꯉꯦ ꯃꯤ ꯄꯨꯝꯅꯃꯛ ꯃꯤ ꯈꯔꯗꯤ ꯈꯪꯉꯦ ꯇꯧꯕꯇꯕꯨ ꯀꯃꯥꯏꯅ ꯐꯦꯁ ꯇꯨ ꯐꯦꯁ ꯎꯔꯒ

ꯊꯣꯏꯈ꯭ꯔꯦ꯫ ꯖꯨꯂꯥꯏ ꯃꯉꯥꯗ ꯄꯤ.ꯑꯦꯁ.ꯖꯤ.ꯌꯨ ꯂꯝꯖꯥꯎꯒ ꯔꯤꯌꯣꯃꯥꯔꯠ ꯂꯥꯡꯃꯩꯗꯣꯡ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ꯖꯨꯟꯒꯤ ꯇꯥꯔꯤꯛ 29ꯗꯒꯤ ꯗ 2026 ꯋꯤꯝꯕꯜꯗ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ꯂꯟꯗ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ꯍꯧꯈ꯭ꯔꯦ꯫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 ꯖꯨꯂꯥꯏꯒꯤ ꯇꯥꯔꯤꯛ 12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ꯔꯤ꯫ ꯖꯨꯟꯒꯤ ꯇꯥꯔꯤꯛ 29 ꯁꯨꯕ ꯔꯥꯝ ꯅꯥꯔꯥꯌꯟ ꯁꯥꯁꯇ꯭ꯔꯤ ꯃꯦꯃꯣꯔꯤꯌꯦꯜ ꯑꯣꯄꯟ ꯆꯦꯁ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ꯍꯩꯠ ꯁꯣꯃꯣꯀꯥꯟꯇꯅ ꯔꯥꯎꯟ 7ꯗ ꯄꯣꯏꯟꯠ 8 ꯂꯧꯗꯨꯅ ꯑꯊꯣꯏ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ꯈ꯭ꯔꯦ꯫ ꯖꯨꯟꯒꯤ ꯇꯥꯔꯤꯛ 27 ꯑꯃꯗꯤ 28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ꯖꯤꯠ ꯀꯨꯅꯦ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ꯏꯪ 2026ꯇ ꯏꯔꯝꯗ ꯃꯁꯤ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ꯑꯣꯚꯔꯑꯣꯜ ꯔꯅꯔꯁ ꯑꯞ ꯇ꯭ꯔꯣꯐꯤ ꯑꯃꯗꯤ ꯒꯣꯜ 45, ꯁꯤꯜꯚꯔ 7, ꯕ꯭ꯔꯣꯟꯁ 3ꯅꯆꯤꯡꯕꯁꯨ ꯂꯧꯔꯛꯈ꯭ꯔꯦ꯫

0: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ꯁꯥꯟꯅꯕꯨꯡꯒꯤ ꯄꯥꯎꯗꯝ ꯄꯥꯎꯗꯝꯕꯤꯈꯤ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 ꯉꯥꯟꯕ ꯃꯩꯇꯩ
1: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 ꯑꯣꯏ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ꯎꯠꯇꯔꯈ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7th UMAI ꯅꯦꯁꯅꯦꯜ ꯌꯨꯠ ꯃꯣꯏ ꯊꯥꯏ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ꯒꯣꯜ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ꯕ ꯒꯨꯂꯩꯕ ꯑꯣꯏꯅꯥꯝ ꯑꯃꯗꯤ ꯇꯣꯡꯕ꯭ꯔꯝ ꯋꯥꯡꯉꯝꯕ ꯃꯩꯇꯩ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ꯕ ꯀꯥꯡꯉꯕꯝ ꯂꯟꯆꯦꯟꯕ ꯃꯩꯇꯩ ꯑꯃꯗꯤ ꯀꯣꯆ ꯌꯦꯟꯁꯦꯟꯕꯝ ꯁꯤꯕꯥꯖꯤ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ꯔꯤꯕꯤ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2: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ꯒꯨꯂꯩꯕ ꯑꯣꯏꯅꯥꯝ ꯀꯥꯡꯉꯕꯝ ꯂꯟꯆꯦꯟꯕ ꯇꯣꯡꯕ꯭ꯔꯝ ꯋꯥꯡꯉꯝꯕ ꯃꯩꯇꯩ ꯑꯃꯗꯤ ꯀꯣꯆ ꯌꯦꯟꯁꯦꯟꯕꯝ ꯁꯤꯕꯥꯖꯤ 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ꯊꯧꯔꯝ ꯍꯧ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 ꯒꯨꯂꯩꯕ ꯋꯥꯡꯉꯝꯕ ꯑꯃꯗꯤ ꯂꯟꯆꯦꯟꯕꯒꯤ ꯏꯃꯥ ꯄꯥꯕꯨꯡꯒꯤ ꯃꯤꯡꯁꯤꯡꯅ ꯀꯔꯤ ꯀꯧꯕꯒꯦ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ꯅ ꯀꯗꯥꯏꯗꯒꯤꯅꯣ ꯑꯃꯗꯤ ꯃꯍꯩ ꯃꯁꯤꯡꯒꯤ ꯊꯥꯛ ꯑꯁꯤ ꯀꯗꯥꯏꯗꯧꯅ ꯇꯝꯕꯤꯔꯕꯒꯦ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ꯃꯤꯡ ꯇꯣꯡꯕ꯭ꯔꯝ ꯋꯥꯡꯉꯝꯕ ꯃꯩꯇꯩ ꯀꯧꯋꯦ
4: ꯑꯩꯍꯥꯛ ꯏꯔꯣꯏꯁꯦꯝꯕ ꯂꯧꯔꯦꯝꯕꯝ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ꯇꯣꯡꯕ꯭ꯔꯝ ꯗꯤꯄꯥꯕꯂꯤ ꯀꯧꯋꯦ
3: ꯕꯕꯥꯒꯤ ꯃꯤꯡꯅ ꯇꯣꯡꯕ꯭ꯔꯝ ꯈꯣꯒꯦꯟ ꯁꯤꯡ ꯏꯆꯤꯜꯅꯥꯎ ꯑꯅꯤꯁꯨ ꯑꯩꯅ ꯑꯍꯟꯅꯦ ꯑꯩꯒꯤ ꯃꯈꯥꯗ ꯏꯆꯟꯅꯨꯄꯤ ꯑꯃ ꯂꯩ
4: ꯃꯥꯒꯤ ꯃꯃꯤꯡꯅ ꯇꯣꯡꯕ꯭ꯔꯝ ꯏꯅꯣꯡꯉꯥꯟꯕꯤ
3: ꯑꯩ ꯍꯧꯖꯤꯛ ꯒꯥꯔꯤꯗ ꯂꯩꯕ ꯍꯩꯁ ꯑꯥꯔ ꯗꯤ ꯁ꯭ꯀꯨꯜꯗ ꯀ꯭ꯂꯥꯁ 12 ꯀꯥꯏꯌꯦ
5: ꯑꯩꯒꯤ ꯃꯤꯡ ꯀꯥꯡꯉꯕꯝ ꯂꯟꯆꯦꯟꯕ ꯃꯩꯇꯩ ꯑꯩꯒꯤ ꯕꯕꯥꯒꯤ ꯃꯤꯡꯅ ꯀꯥꯡꯉꯕꯝ ꯃꯅꯣꯔꯟꯖꯟ ꯃꯩꯇꯩ ꯑꯩꯒꯤ ꯃꯃꯥꯒꯤ ꯃꯤꯡꯅ ꯀꯥꯡꯉꯕꯝ ꯃꯣꯃꯣꯇꯥ ꯂꯩꯃ ꯑꯩꯒꯤ ꯏꯆꯤꯜꯅꯥꯎ ꯑꯅꯤ ꯁꯨꯖꯩ ꯏꯆꯟꯅꯨꯄꯤ ꯑꯃ ꯂꯩꯖꯩ ꯃꯃꯤꯡꯅ ꯀꯥꯡꯉꯕꯝ ꯂꯂꯩꯃ ꯑꯩꯒꯤ ꯂꯩꯐꯝꯅ ꯂꯥꯡꯗꯨꯝ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ꯅꯤ ꯃꯍꯩꯒꯤ ꯊꯥꯛꯅ ꯍꯧꯖꯤꯛ ꯋꯥꯏꯅꯔ ꯑꯦꯀꯥꯗꯃꯤꯗ 11th ꯀꯥꯖꯔꯤ
6: ꯑꯩꯒꯤ ꯃꯤꯡ ꯒꯨꯂꯩꯕ ꯑꯣꯏꯅꯥꯝ ꯑꯩꯒꯤ ꯃꯃꯥꯒꯤ ꯃꯤꯡꯅ ꯋꯥꯏꯈꯣꯝ ꯁꯣꯅꯤꯌꯥ ꯗꯦꯕꯤ ꯕꯕꯥꯒꯤ ꯃꯤꯡꯅ ꯑꯣꯏꯅꯥꯝ ꯔꯣꯕꯥꯔꯠ ꯀꯦꯅꯦꯗꯤ ꯁꯤꯡ ꯑꯩ ꯊꯣꯡꯗꯨꯄꯥꯠꯇꯨ ꯐꯖꯔꯛꯇꯣ ꯃꯈꯥꯗꯒꯤꯅꯤ ꯑꯩ ꯀ꯭ꯂꯥꯁ 8 ꯀꯥꯖꯔꯦ ꯄ꯭ꯔꯦꯗꯥꯁꯤ ꯀꯥꯟꯆꯤꯄꯨꯔꯗ ꯇꯝꯖꯔꯤ
2: ꯍꯣꯏ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ꯁꯤꯗ ꯀꯣꯁ ꯁꯤꯕꯥꯖꯤꯁꯨ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ꯅꯤꯅ ꯀꯣꯁꯀꯤ ꯃꯇꯥꯡꯗꯁꯨ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ꯌꯨ
7: ꯀꯔꯝꯖꯔꯤ ꯑꯩꯒꯤ ꯃꯤꯡ ꯌꯦꯟꯁꯦꯝꯕꯝ ꯁꯤꯕꯥꯖꯤ ꯁꯤꯡ ꯑꯩ ꯂꯪꯊꯕꯥꯜ ꯂꯦꯞ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ꯒꯤ ꯑꯄꯣꯛꯄ ꯃꯤꯡꯅ ꯌꯦꯟꯁꯦꯝꯕꯝ ꯏꯪꯒꯣꯆꯥ ꯑꯩ ꯑꯄꯣꯛꯄꯒꯤ ꯃꯤꯡꯅ ꯌꯦꯟꯁꯦꯝꯕꯝ ꯅꯂꯤꯅꯤ ꯑꯩꯅ ꯀꯣꯁ ꯑꯣꯏꯖꯔꯛꯄꯁꯤ ꯆꯍꯤ ꯑꯍꯨꯝꯗꯤ ꯐꯖꯔꯦ ꯑꯗꯨꯕꯨ ꯁꯥꯟꯅꯕꯁꯨ ꯄꯥꯝꯕꯅꯤꯅ ꯀꯣꯁ ꯑꯣꯏꯅ ꯑꯗꯨꯝ ꯄ꯭ꯂꯦꯌ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ꯅꯥꯃꯦꯟꯠ ꯁꯔꯨꯛ ꯌꯥꯖ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 ꯑꯃꯗꯤ ꯀꯣꯁꯀꯤ ꯃꯇꯥꯡꯗꯁꯨ ꯋꯥꯐꯝ ꯈꯔ ꯈꯪꯃꯤꯟꯅꯈ꯭ꯔꯦ ꯑꯗꯣ ꯊꯧꯔꯝ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ꯁꯤꯗꯤ ꯍꯟꯗꯛꯀꯤ ꯎꯠꯇꯔꯈꯥ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7th UMAI ꯅꯦꯁꯅꯦꯜ ꯌꯨꯠ ꯃꯣꯏ ꯊꯥꯏ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ꯇ ꯃꯔꯨꯞꯁꯤꯡꯅ ꯃꯦꯗꯜ ꯂꯧꯔꯛꯄꯗ ꯊꯃꯣꯏꯗ ꯀꯔꯤ ꯐꯥꯎꯈꯤꯕꯒꯦ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ꯑꯣꯏꯅꯗꯤ ꯃꯣꯏ ꯊꯥꯏ ꯁꯥꯟꯅꯕꯁꯨ ꯀꯣꯏꯖꯗ꯭ꯔꯤ ꯍꯟꯗꯛꯀꯤ ꯅꯦꯁꯅꯦꯜꯒꯤ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ꯅ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ꯗꯣꯏꯅꯤ ꯑꯍꯥꯟꯕ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ꯁꯨ ꯑꯩ ꯏꯁꯥꯃꯛꯅ ꯒꯣꯜ ꯂꯧꯕ ꯉꯝꯕꯁꯦ ꯑꯩꯁꯨ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 ꯑꯗꯨꯒ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ꯍꯟꯗꯛꯀꯤ ꯅꯦꯁꯅꯦꯜꯒꯤ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ꯑꯩ ꯏꯁꯥꯃꯛ ꯃꯤ ꯃꯔꯤ ꯐꯨꯅꯔꯒ ꯒꯣꯜ ꯂꯧꯖꯔꯛꯈꯤ ꯑꯗꯨꯗ ꯐꯥꯏꯅꯦꯜꯗ ꯐꯨꯅꯈꯤꯕ ꯑꯗꯨꯗꯤ ꯃꯍꯥꯔꯥꯁꯇ꯭ꯔ ꯃꯆꯥ ꯑꯃꯒ ꯐꯨꯅꯔꯒ ꯑꯩ ꯒꯣꯜ ꯂꯧꯖꯔꯛꯄꯅꯤ
5: ꯑꯩꯒꯤ ꯑꯣꯏꯅꯗꯤ ꯑꯩ ꯍꯟꯗꯛ ꯆꯠꯆꯔꯤꯕ ꯎꯠꯇꯔꯈꯟꯗ ꯄꯥꯡꯊꯣꯛꯆꯕ ꯅꯦꯁꯅꯦꯜꯁꯤꯗ ꯑꯩ ꯁꯤꯜꯚꯔ ꯂꯧꯖꯍꯧꯏ ꯐꯥꯏꯅꯦꯜꯗ ꯑꯩ ꯃꯦꯖꯣꯔꯥꯝ ꯃꯆꯥꯒ ꯐꯨꯅꯔꯒ ꯑꯩ ꯁꯤꯜꯚꯔ ꯂꯧꯖꯍꯧꯕꯅꯤ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ꯕ ꯅꯦꯁꯅꯦꯜ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ꯕ ꯃꯇꯝꯗ ꯒꯣꯜ ꯂꯧꯕ ꯉꯝꯅꯕ ꯁꯔꯨꯛ ꯌꯥꯕ ꯉꯝꯕꯣꯏꯖꯒꯦ
6: ꯌꯥꯝ ꯍꯔꯥꯎꯕ ꯐꯥꯎꯋꯦ ꯍꯟꯗꯛꯀꯤꯁꯤꯅ ꯑꯩ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ꯗꯣꯏꯅꯦ ꯅꯦꯁꯅꯦꯜꯗ ꯆꯠꯂꯒ ꯒꯣꯜ ꯂꯧꯖꯔꯤꯕꯁꯦ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ꯁꯤꯡꯅ ꯃꯣꯏ ꯊꯥꯏꯗ ꯆꯪꯉꯛꯄꯒꯤ ꯋꯥꯔꯤꯁꯨ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 ꯈꯟꯖꯩ ꯑ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ꯁꯤꯒꯤ ꯂꯝꯁꯤꯗ ꯀꯃꯥꯏꯅ ꯈꯣꯡꯗꯥꯔꯛꯈꯤ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ꯌꯨ
6: ꯑꯩꯅ ꯁꯥꯟꯅꯕ ꯑꯁꯤꯗ ꯈꯣꯡꯗꯥꯈ꯭ꯔꯛꯈꯤꯕ ꯑꯁꯤ ꯑꯩꯒꯤ ꯌꯨꯝꯊꯪꯅꯕꯗ ꯗꯗꯥ ꯑꯃ ꯂꯩ ꯃꯍꯥꯛꯅ ꯑꯩꯕꯨ ꯄꯨꯁꯟꯕꯤꯔꯛꯈꯤꯕꯅꯤ ꯑꯩꯅ ꯃꯣꯏ ꯊꯥꯏ ꯁꯥꯟꯅꯖꯔꯛꯂꯤꯕ ꯑꯁꯤ ꯆꯍꯤ ꯑꯅꯤꯃꯨꯛ ꯁꯨꯖꯔꯛꯂꯦ
2: ꯃꯔꯨꯞ ꯂꯟꯆꯦꯟꯕꯒꯤꯗꯤ ꯋꯥ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ꯏ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5: ꯑꯩꯅ ꯃꯣꯏ ꯊꯥꯏ ꯑꯁꯤ ꯁꯥꯟꯅꯕꯁꯤ ꯆꯪꯖꯔꯛꯈꯤꯕꯁꯦ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ꯗꯦꯂꯤ ꯕꯣꯏ ꯑꯅ ꯃꯥꯁꯨ ꯃꯣꯏ ꯊꯥꯏ ꯁꯥꯟꯅꯩ ꯃꯥꯒ ꯑꯩꯒ ꯁꯥꯟꯅꯃꯤꯟꯅꯕꯅꯤ ꯃꯥꯁꯦ ꯑꯩꯒ ꯁ꯭ꯀꯨꯜ ꯄꯨꯟꯅ ꯍꯥꯏ ꯁ꯭ꯀꯨꯜ ꯂꯥꯏꯐꯇꯒꯤ ꯇꯝꯃꯤꯟꯅꯔꯛꯄ ꯃꯥꯅ ꯑꯩꯁꯦ ꯁꯥꯟꯅꯕꯁꯦ ꯃꯥ ꯃꯊꯟ ꯆꯠꯄꯁꯦ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ꯅ ꯏꯕꯥꯅꯤ ꯁꯥꯟꯅ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ꯃꯥꯅ ꯑꯩꯕꯨ ꯄꯨꯁꯜꯂꯛꯑꯒ ꯑꯩꯁꯦ ꯀꯣ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ꯂꯩꯀꯥꯏꯗ ꯑꯣꯖꯥ ꯇꯣꯟꯗꯣꯝꯕꯒꯤ ꯃꯈꯥꯗ ꯑꯩꯁꯦ ꯁꯥꯟꯅꯕ ꯌꯥꯎꯖꯔꯛꯈꯤꯕꯅꯤ ꯑꯗꯨ ꯁꯥꯟꯅꯕ ꯌꯥꯎꯖ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ꯑꯩ ꯆꯍꯤ ꯑꯅꯤꯒ ꯊꯥ ꯃꯔꯤ ꯈꯤꯇꯪ ꯍꯦꯟꯖꯔꯦ
3: ꯑꯩ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ꯁꯨꯝ ꯑꯇꯩ ꯑꯇꯩ ꯁ꯭ꯄꯣꯔꯠꯁꯇꯒꯤꯗꯤ ꯑꯩ ꯐꯨꯅ ꯆꯩꯅꯕꯁꯤꯅ ꯈꯔ ꯍꯦꯟꯅ ꯄꯥꯝꯕ ꯑꯗꯨꯒꯤ ꯑꯩ ꯍꯥꯟ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ꯏꯀꯨꯟꯗꯣ ꯍꯥꯟꯅ ꯁꯥꯟꯅꯖꯔꯝꯃꯦ ꯇꯦꯟ ꯊꯥꯕꯒꯤ ꯀꯩꯒ ꯑꯗꯨꯝ ꯂꯦꯞꯈꯤꯕꯒ ꯊꯣꯛꯂꯛꯑꯒ ꯑꯩꯁꯦ ꯕꯣꯛꯁꯤꯡ ꯑꯃꯨꯛ ꯁꯥꯟꯅꯩ ꯕꯣꯛꯁꯤꯡ ꯁꯥꯟꯅ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ꯁꯦ ꯁꯒꯣꯜ ꯇꯣꯡꯕꯗ ꯑꯣꯖꯥ ꯐꯍꯥꯔꯤ ꯑꯅ ꯑꯃ ꯂꯩ ꯃꯥꯒꯤ ꯃꯈꯥꯗ ꯃꯣꯏ ꯊꯥꯏ ꯊꯥ ꯑꯃ ꯑꯃꯨꯛ ꯁꯥꯟꯅꯖꯔꯝꯃꯦ ꯑꯗꯨ ꯁꯥꯟꯅꯔꯝꯃꯒ

0: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ꯐꯪꯂꯛꯄ ꯑꯦꯆꯤꯞꯃꯦꯟꯁꯤꯡ ꯑ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ꯞꯁꯤꯡꯗ ꯑꯃꯨꯛ ꯁꯤꯌꯔ ꯇꯧꯕ ꯄꯥ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ꯗꯃꯤꯛ ꯑꯦꯆꯤꯞꯃꯦꯟꯁꯤꯡ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ꯗ ꯑꯃꯨꯛ ꯁꯤꯌꯔ ꯇꯧꯕ ꯄꯥ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ꯗꯃꯤꯛ ꯑꯦꯆꯤꯞꯃꯦꯟꯁꯤꯡ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ꯗ ꯑꯃꯨꯛ ꯁꯤꯌꯔ ꯇꯧꯕ ꯄꯥꯝꯃꯤ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ꯂꯟꯆꯦꯟꯕ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ꯃꯔꯨꯞꯀꯤꯗꯤ ꯀꯔꯤ ꯀꯔꯤ ꯌꯥꯎꯔꯨꯔꯦ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ꯑꯦꯆꯤꯞꯃꯦꯟꯁꯤꯡ ꯄꯨꯕꯤꯔꯛꯑ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ꯈꯪꯖꯅꯤꯡꯉꯤ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ꯃꯨꯛ ꯁꯤꯌꯔ ꯇꯧꯕꯤꯔꯛꯄ ꯑꯦꯆꯤꯞꯃꯦꯟꯁꯤꯡ ꯑꯗꯨ ꯑꯩꯈꯣ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ꯎꯕꯤꯔꯨ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ꯆꯤꯞꯃꯦꯟꯁꯤꯡ ꯑꯗꯨꯁꯨ ꯊꯝꯕꯤꯌꯨ
1: ꯑꯩꯒꯤ ꯅꯦꯁꯅꯦꯜ ꯑꯁꯤꯅ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ꯕꯅ ꯅꯣꯂꯦꯖꯁꯨ ꯂꯩꯇꯦ ꯆꯥꯕ ꯊꯛꯄ ꯍꯣꯠꯅꯔꯛꯄꯒꯤ ꯁꯤꯁꯤꯅ ꯏꯋꯥ ꯋꯥꯕ ꯑꯣꯏꯈꯤ
0: ꯃꯔꯨꯞꯁꯤꯡꯒꯤ ꯆꯦꯂꯦꯟꯖꯦꯁ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ꯔꯤ ꯈꯔ ꯇꯥꯃꯤꯟꯅꯈ꯭ꯔꯦ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ꯁꯤꯡ ꯁꯥꯟꯅꯔꯣꯏ ꯑꯃ ꯑꯣꯏꯕ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ꯌꯥ ꯑꯃ ꯊꯦꯡꯅ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ꯇꯥꯡ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ꯋꯥꯔꯤ ꯈꯔ ꯁꯤꯌꯔ ꯇꯧꯕꯤꯌꯨ
2: ꯑꯋꯥ ꯅꯨꯡꯉꯥꯏ ꯍꯥꯏꯕꯕꯨ ꯁꯥ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ꯇꯩ ꯑꯇꯩ ꯃꯇꯝꯗꯅ ꯅꯣꯡꯃꯗ 3 hours ꯆꯪ ꯄ꯭ꯔꯦꯛꯇꯤꯁ ꯇꯧꯋꯦ ꯑꯗꯨꯒ ꯇꯣꯔꯅꯥꯃꯦꯟꯠ ꯃꯌꯥꯗꯗꯤ ꯅꯣꯡꯃꯗ 6 hours ꯀꯨꯝꯕ ꯄ꯭ꯔꯦꯛꯇꯤꯁ ꯇꯧꯋꯦ ꯑꯌꯨꯛꯇ 3 hours ꯑꯃ ꯏꯚꯤꯅꯤꯡꯒꯤ 3 hours ꯑꯃ ꯄ꯭ꯔꯦꯛꯇꯤ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ꯋꯦꯠꯁꯨ ꯁꯦꯡꯉꯛꯄꯅꯤꯅ ꯏꯁꯥꯗ ꯍꯥꯏꯗꯤ ꯆꯥꯗꯕꯅꯤꯅ ꯁꯥꯟꯅ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ꯝꯅ ꯋꯥꯈꯤꯕ ꯑꯗꯨꯕꯨ ꯋꯥꯔꯁꯨ ꯁꯥꯟꯅꯕꯁꯤꯗ ꯑ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ꯀꯦ ꯍꯥꯏꯗꯨꯅ ꯈꯜꯂꯒ ꯆꯠꯀꯗꯣꯏꯅ ꯉꯝꯗꯦ ꯑꯗꯤ ꯈꯟꯕꯅꯤꯅ ꯈꯥꯡ ꯀꯟꯅ ꯁꯤꯛꯑꯒ ꯉꯝꯗꯦ ꯑꯗꯤ ꯈꯜꯂ ꯁꯥꯟꯅꯕꯅꯤꯅ ꯋꯥꯔꯁꯨ ꯋꯥꯅ ꯈꯥꯡꯉꯒ ꯃꯇꯝ ꯈꯔ ꯑꯗꯨꯗ ꯋꯥꯊꯣꯛꯑꯒ ꯁꯥꯟꯅꯕꯗꯨꯗ ꯃꯥꯏ ꯄꯥꯛ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ꯒ ꯁꯥꯟꯅꯩ ꯁꯥꯟꯅꯔꯒ ꯉꯝꯃꯛꯑ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ꯍꯔꯥꯎꯕꯁꯨ ꯐꯥꯎꯋꯦ ꯑꯩꯈꯣꯏꯅ ꯋꯥꯈꯤꯕ ꯃꯌꯥꯝꯗꯣ ꯀꯣꯛꯆꯔꯤꯕ ꯑꯩꯈꯣꯏꯅ ꯉ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ꯁꯤ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ꯈꯣꯏꯅꯗꯤ
0: ꯃꯔꯨꯞ ꯋꯥꯉꯝꯕꯒꯤ ꯋꯥꯔꯤꯁꯦ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ꯂꯟꯆꯦꯟꯕ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ꯃꯔꯨꯞꯀꯤꯗꯤ ꯁꯤꯌꯔ ꯇꯧꯅꯤꯡꯕ ꯋꯥꯔꯤ ꯂꯩꯔꯒꯗꯤ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ꯅ ꯁꯥꯟꯅꯕꯁꯦ ꯍꯧꯖ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ꯉꯁꯤꯐꯥꯎꯗ ꯑꯩꯅ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ꯋꯥ ꯅꯨꯡꯉꯥꯏ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ꯁꯥꯟꯅꯕ ꯍꯧꯖꯔꯛꯄꯁꯦ ꯀ꯭ꯂꯥꯁ 9 ꯀꯥꯔꯛꯄ ꯁ꯭ꯋꯥꯏꯗꯒꯤ ꯍꯧꯖꯔꯛꯄꯅꯤ 9 ꯀꯥ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ꯖꯔꯛꯄꯅꯤꯅ ꯑꯩꯗꯤ ꯀ꯭ꯂꯥꯁꯁꯨ ꯅꯧꯔꯤꯕ ꯃꯇꯝ ꯑꯣꯏꯕꯅꯤꯅ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 ꯁ꯭ꯀꯨꯜ ꯍꯜꯂꯛꯑꯒ ꯄꯨꯡ 2 ꯁ꯭ꯀꯨꯜ ꯍꯜꯂꯛꯑꯒ ꯄꯨꯡ 4 ꯁꯥꯟꯅꯕ ꯆꯠꯂꯝꯃꯤ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ꯄꯨꯡ 8 ꯑꯗꯨꯒ ꯉꯜꯂꯕꯗ 7 ꯁ꯭ꯋꯥꯏꯗ ꯂꯣꯏꯔꯒ ꯑꯗꯨꯝ ꯌꯨꯝꯗ ꯍꯟꯖꯩ ꯌꯨꯝ ꯍꯟꯕꯗꯗꯤ ꯑꯗꯨꯝ ꯄꯨꯡ 8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ꯁꯨꯝ ꯇꯧꯔꯒ ꯁꯥꯟꯅꯕꯁꯦ ꯁꯨꯝ ꯌꯥꯎꯖꯔꯛꯄꯁꯤꯗ ꯃꯃꯥꯡꯒꯤ ꯍꯔꯤꯌꯥꯅꯥꯗ ꯊꯣꯛꯆꯔꯨꯔꯤꯕ ꯅꯦꯁꯅꯦꯜ ꯑꯗꯨꯗ ꯒꯣꯜ ꯐꯪꯉꯨꯔꯒ 10 ꯊꯥꯔꯝꯗꯥꯏ ꯃꯌꯥ ꯑꯣꯏꯔꯛꯄꯁꯤꯗ ꯑꯩꯅ ꯂꯦꯞꯆꯒꯤ ꯄꯨꯔꯥ ꯂꯦꯞꯄꯨꯔꯒ ꯍꯟꯇꯛ ꯅꯧꯅ ꯑꯃꯨꯛ 10 ꯊꯥꯔꯨꯔꯒ ꯁꯥꯟꯅꯕ ꯍꯧꯖꯔꯛꯄꯁꯤꯗ ꯄ꯭ꯔꯦꯛꯇꯤꯁ ꯌꯥꯝ ꯄꯥꯛꯅ ꯇꯧꯕ ꯉꯝꯗ꯭ꯔꯤꯉꯩꯗ ꯑꯩ ꯑꯃꯨꯛ ꯎꯇꯔꯈꯟꯗ ꯁꯤꯟꯈꯤꯕ ꯅꯦꯁꯅꯦꯜ ꯑꯗꯨ ꯑꯃꯨꯛ ꯌꯥꯎꯅꯕ ꯑꯩ ꯍꯣꯠꯅꯖꯔꯛꯈꯤ ꯑꯗꯨ ꯍꯣꯠꯅꯖꯔꯛꯄꯁꯤꯗ ꯑꯩ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ꯈꯤ ꯕꯣꯔꯗꯤꯡꯗꯁꯨ ꯂꯩꯔꯨꯕꯒ ꯏꯁꯥꯁꯦ ꯋꯦꯠꯁꯨ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ꯈꯤꯕ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ꯁꯥꯁꯦ ꯋꯦꯠꯇ ꯆꯤꯡꯕꯗ ꯆꯥꯗ ꯊꯛꯇꯕꯒꯤ ꯌꯥꯝꯅ ꯋꯥꯕ ꯁ꯭ꯇꯦꯃꯤꯅꯥꯁꯨ ꯌꯥꯎꯗꯕ ꯑꯗꯨꯒꯤ ꯁ꯭ꯇꯦꯃꯤꯅꯥ ꯇꯥꯟꯅꯕꯁꯨ ꯍꯣꯠꯅꯔ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ꯟꯅꯔꯛꯄꯁꯤꯗ ꯍꯟꯗꯛꯀꯤ ꯎꯇꯔꯈꯟꯒꯤꯁꯤꯗ ꯑꯩꯁꯦ ꯁꯥꯟꯅꯕꯗꯨ ꯒꯣꯜ ꯃꯦꯗꯜ ꯐꯥꯎ ꯉꯝꯗ꯭ꯔꯁꯨ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ꯐꯥꯎꯗꯤ ꯉꯝꯅꯕ ꯑꯩ ꯁꯥꯟꯅꯖꯔꯛꯈꯤ
0: ꯍꯣꯏ ꯃꯔꯨꯞꯀꯤ ꯋꯥꯔꯤꯁꯦ ꯇꯥꯕ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ꯃꯔꯨꯞꯅ ꯍꯟꯗꯛ ꯁꯤꯜꯚꯔ ꯂꯧꯕꯤꯔꯛꯏꯁꯦ ꯃꯊꯪꯒꯤ ꯇꯣꯔꯅꯥꯃꯦꯟꯠꯁꯤꯡꯗꯗꯤ ꯒꯣꯜ ꯂꯧꯕ ꯉꯝꯕꯤꯔꯛꯎ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ꯟ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ꯊꯝꯖꯒꯦ
2: ꯊꯥꯒꯠꯆꯔꯤ
1: ꯑꯩꯅ ꯁꯥꯟꯅꯕ ꯍꯧꯈꯤꯕꯗ ꯀ꯭ꯂꯥꯁ 6 ꯀꯥꯏꯉꯩꯗꯒꯤ ꯍꯧꯔꯛꯈꯤꯕꯅꯤ ꯑꯩꯁꯦ ꯄꯨꯡ 2 ꯍꯜꯂꯛꯑꯒ ꯄꯨꯡ 4 ꯁꯥꯟꯅ ꯂꯥꯛꯆꯔꯒ ꯄꯨꯡ 7 ꯅꯤꯄꯥꯟꯗꯩꯗꯤ ꯍꯟꯕꯅꯤ ꯇꯣꯔꯅꯥꯃꯦꯟ ꯅꯛꯁꯜꯂꯛꯇ꯭ꯔꯤꯉꯩꯗꯅ ꯄꯨꯡ 3 ꯆꯪ ꯁꯥꯟꯅꯩ ꯑꯗꯨꯗꯨꯒ ꯅꯛꯁꯜꯂꯀꯥꯟꯗꯗꯤ 6-7 ꯑꯁꯨꯃꯥꯏꯅ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ꯋꯥꯈꯤ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ꯖꯔꯅꯤ ꯆꯠꯄꯕꯨꯗꯤ ꯀꯩꯁꯨ ꯋꯥꯈꯤꯗ꯭ꯔꯦ ꯑꯗꯨꯒ ꯋꯦꯠ ꯆꯤꯡꯕ ꯑꯁꯤꯗꯤ ꯌꯥꯝ ꯋꯥꯈꯤ
0: ꯑꯗꯨ ꯂꯩꯕ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ꯈ꯭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ꯖꯥ ꯁꯤꯕꯥꯖꯤ ꯑꯗꯨꯝ ꯂꯥꯛꯆꯒꯦ ꯑꯣꯖꯥ ꯀꯣꯆ ꯑꯃ ꯑꯣꯏꯅ ꯀꯔꯤ ꯀꯔꯤ ꯑꯋꯥ ꯅꯨꯡꯉꯥꯏ ꯊꯦꯡꯅꯕꯤꯕꯒꯦ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3: ꯀꯣꯆ ꯑꯃ ꯑꯣꯏꯅ ꯑꯋꯥ ꯅꯨꯡꯉꯥꯏ ꯍꯥꯏꯔꯒꯗꯤ ꯁꯦꯡꯅ ꯑꯩꯈꯣꯏꯁꯨ ꯁꯥꯟꯅꯕ ꯄꯥꯝꯅ ꯍꯧꯖꯔꯛꯄꯅꯤꯅ ꯁꯥꯟꯅꯁꯨ ꯁꯥꯟꯅ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ꯏ ꯃꯌꯥꯝꯒꯤ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ꯁꯨ ꯂꯧꯗ ꯌꯥꯔꯛꯇꯕꯅꯤꯅ ꯍꯦꯛ ꯁꯥꯟꯅꯕꯁꯨ ꯃꯇꯝꯁꯨ ꯍꯦꯛ ꯐꯪꯉꯛꯇꯕ ꯃꯣꯏ 24 hours only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ꯁꯥꯟꯅꯕꯨꯡꯒꯤ ꯁꯛꯇ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ꯎꯠꯇꯔꯈꯥ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ꯚꯦꯟ ꯌꯨ ꯑꯦꯝ ꯑꯦ ꯑꯥꯏ ꯅꯦꯁꯅꯦꯜ ꯌꯨꯠ ꯃꯣꯏꯊꯥꯏ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ꯒꯣꯜ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ꯕ ꯒꯨꯜꯂꯩꯕ ꯑꯣꯏꯅꯥꯝ ꯑꯃꯗꯤ ꯇꯣꯡꯕ꯭ꯔꯝ ꯋꯥꯡꯉꯝꯕ ꯃꯩꯇꯩ,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ꯕ ꯀꯥꯡꯉꯕꯝ ꯂꯟꯆꯦꯟꯕ ꯃꯩꯇꯩ ꯑꯃꯗꯤ ꯀꯣꯆ ꯌꯦꯟꯁꯦꯟꯕꯝ ꯁꯤꯕꯥꯖꯤ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ꯇꯩ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ꯁ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ꯑꯌꯨꯛ ꯄꯨꯡ 10:00 ꯃꯤꯅꯤꯠ 32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ꯇꯝꯅꯕ ꯂꯤꯂꯥ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ꯛ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ꯆꯟꯗ꯭ꯔ ꯁꯤꯡ

0: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ꯃꯦꯘꯍꯔꯁꯥ ꯃ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ꯒꯔꯦꯟꯇꯤ ꯔꯣꯖꯒꯥꯔ ꯑꯦꯟ ꯑꯖꯤꯕꯤꯀꯥ ꯃꯤꯁꯟ ꯒ꯭ꯔꯥꯃꯤꯟ VBG ꯔꯥꯝꯖꯤ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ꯁꯂꯥꯝ ꯊꯔꯣꯏꯖꯝ ꯏꯀꯣ ꯇꯨꯔꯤꯖꯝ ꯄꯥꯛꯇ ꯍꯧꯗꯣꯛꯂꯒꯅꯤ ꯊꯧꯔꯝꯒꯤ ꯁꯔꯨꯛꯀ ꯃꯣꯏꯅ ꯖꯅ ꯁꯝꯃꯦꯂꯟ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ꯃꯤꯠ ꯆꯨꯝꯅ ꯆꯠꯊꯔꯛꯄ 90 ꯁꯨꯕ ꯅꯦꯁꯅꯦꯜ ꯏ ꯒꯚꯔꯅꯥꯟꯁ ꯃꯤꯐꯝ ꯉꯁꯤ ꯖꯣꯏꯄꯨꯔꯗ ꯂꯣꯏꯁꯤꯜꯂꯒꯅꯤ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ꯅꯦꯁꯅꯦꯜ ꯏ ꯒꯚꯔꯃꯦꯟ ꯑꯦꯋꯥꯔꯗꯁꯤꯡ ꯌꯦꯟꯊꯣꯛꯀꯅꯤ ꯃꯅꯥꯁꯤꯡ ꯑꯁꯤ 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ꯏ ꯒꯚꯔꯅꯥꯟꯁ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ꯂꯧꯈꯠꯂꯛꯈꯤ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ꯁꯤꯡꯕꯨ ꯁꯛꯈꯪꯗꯨꯅ ꯄꯤꯕ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ꯖꯄꯥ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ꯅꯦ ꯇꯀꯥꯏꯆꯤ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ꯆꯍꯤꯒꯤ ꯑꯣꯏꯕ ꯃꯤꯐꯝꯗ ꯁꯔꯨꯛ ꯌꯥ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ꯖꯄꯥ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ꯇꯀꯥꯏꯆꯤ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ꯚꯥꯔꯠ ꯈꯣꯡꯆꯠꯇ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ꯊꯨꯡꯂꯛꯈꯤꯕ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ꯌꯥꯅ ꯆꯦꯔꯣꯜ ꯀꯌꯥꯃꯔꯨꯝꯁꯨ ꯁꯍꯤ ꯇꯧꯅꯔꯕ ꯌꯥꯏ ꯏꯌꯔ ꯃꯥꯔꯁꯦꯜ ꯑꯁꯨꯇꯣꯁ ꯗꯤꯛꯁꯤꯠꯅ ꯏꯌꯔ ꯁ꯭ꯇꯥꯐꯀꯤ ꯚꯥꯏꯁ ꯆꯤꯐ ꯑꯣꯏꯅ ꯉꯔꯥꯡꯗꯒꯤ ꯊꯕꯛ ꯄꯨꯕ ꯍꯧꯈ꯭ꯔꯦ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ꯗ ꯃꯍꯥꯛꯅ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ꯗꯤꯐꯦꯟꯁ ꯁ꯭ꯇꯥꯐꯀꯤ ꯆꯤꯐ ꯑꯣꯏꯅ ꯊꯧꯗꯥꯡꯁꯨ ꯂꯧꯈꯤ ꯖꯔꯈꯟꯒꯤ ꯁꯤꯡꯕꯨꯝ ꯖꯤꯂꯥꯗ ꯃꯦꯂꯔꯤꯌꯥ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ꯑꯣꯏ ꯃꯔꯤ ꯂꯩꯈꯤꯗꯕ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ꯍꯛꯁꯦꯜꯒ ꯃꯔꯤ ꯂꯩꯅ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ꯅꯕ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ꯈ꯭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ꯖꯤꯂꯥ ꯈꯨꯗꯤꯡꯃꯛꯀꯤ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ꯁꯤꯡꯅ ꯂꯥꯏꯅꯥ ꯑꯁꯤ ꯁꯟꯗꯣꯔꯛꯄ ꯊꯤꯡꯅꯅꯕ ꯈꯨꯗꯛꯇ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ꯁꯨ ꯈꯪꯍꯟꯈꯤ ꯗꯦꯜꯂꯤꯒꯤ ꯅꯦꯜꯁꯟ ꯃꯟꯗꯦꯂꯥ ꯃꯥꯔꯛ ꯑꯃꯁꯨꯡ ꯕꯁꯟꯇ ꯀꯨꯟꯁꯀ ꯗ꯭ꯋꯥꯔꯀꯥꯒ ꯁꯝꯅꯒꯗ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48A ꯂꯦꯟ ꯇꯔꯨꯛ ꯂꯩꯒꯗꯕ ꯇꯅꯦꯜ ꯁꯦꯝꯒꯠ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ꯂꯩꯕꯥꯛ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ꯑꯔꯤꯕ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ꯗꯨꯔꯥꯟ ꯀꯞꯀꯤ 135 ꯁꯨꯕ ꯑꯦꯗꯤꯁꯟꯒꯤ ꯌꯨꯝꯕꯨ ꯑꯣꯏꯒꯗꯕ ꯔꯥꯏꯖ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ꯎꯔꯦ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ꯁꯍꯔ ꯃꯉꯥ ꯀꯣꯜꯀꯥꯇꯥ ꯒꯨꯍꯥꯇꯤ ꯁꯤꯂꯣꯡ ꯏꯝꯐꯥꯜ ꯑꯃꯁꯨꯡ ꯔꯥꯟꯆꯤ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ꯄꯨꯟꯅ ꯇꯤꯝ 24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ꯉꯁꯤ ꯑꯌꯨꯛ 5:30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USA ꯕꯣꯁꯅꯤꯌꯥ ꯑꯦꯟ ꯍꯔꯁꯒꯣꯕꯤꯅꯥꯕꯨ 5-2 ꯊꯣꯏꯈ꯭ꯔꯦ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ꯉꯥ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ꯁ꯭ꯄꯦꯟꯒ ꯑꯣꯁꯇ꯭ꯔꯤꯌꯥꯒ ꯁꯥ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ꯃꯦꯘꯍꯔꯁꯥ ꯃ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ꯁꯤꯒ ꯌꯥꯝꯅ ꯆꯥꯟꯅꯕ, ꯌꯥꯝꯅ ꯆꯨꯅꯕ ꯏꯁꯩꯅꯤ. ꯏꯉꯥ ꯊꯥꯒꯤꯗꯤ ꯊꯥꯃꯩꯗ, ꯏꯉꯦꯟ ꯊꯥꯒꯤꯅ ꯊꯥꯖꯤꯟꯗ, 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ꯗꯨꯅꯤ. ꯁꯩꯁꯛꯂꯤꯕꯤ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 ꯁꯩꯔꯦꯡꯕ ꯕꯤꯃꯣꯜꯆꯥꯟ ꯃꯪꯁꯥ ꯇꯥꯕ.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ꯂꯥꯡꯃꯩꯗꯣꯡ ꯃꯅꯤꯡ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ꯊꯧꯅꯥꯎꯖꯝ ꯏꯉꯣ ꯑꯃꯗꯤ ꯁꯥꯟꯇꯤ ꯂꯩꯃ.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ꯇ꯭ꯔꯪ ꯀꯩꯊꯦ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ꯇꯥꯄꯟ ꯄ꯭ꯔꯙꯥ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 ꯋꯥꯏꯅ ꯁꯩꯔꯦꯡꯕꯗꯨꯒ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ꯁꯦ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ꯃꯅꯥꯂꯤꯗꯒꯤ ꯑꯗꯨꯒ ꯁꯉꯥꯏꯊꯦꯜ ꯀꯥꯔꯣꯡꯗꯒꯤ ꯁꯅꯥꯖꯥꯎꯕ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ꯁꯩꯁꯛꯂꯤꯕ ꯇꯥꯄꯟ ꯄ꯭ꯔꯙꯥꯟ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ꯅꯟꯗꯦꯁ꯭ꯋꯔꯤ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ꯏꯁꯩ꯫

ꯁꯦꯜ ꯃꯃꯒꯤ ꯏꯁꯩꯗ ꯏꯆꯟ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ꯏꯁꯩ ꯄꯨꯝꯅꯃꯛꯀꯤ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ꯁꯥ ꯁꯩꯔꯥꯡꯕꯅ ꯒꯣꯄꯤ

ꯃꯊꯪ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ꯗꯥꯅꯟꯗ ꯔꯣꯃꯦꯁ ꯑꯃꯗꯤ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0: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ꯍꯧꯁꯥꯒꯤ ꯈꯜ ꯑꯃ ꯂꯩꯖꯔꯤꯕ ꯏꯪꯊꯝꯊꯥ, ꯀꯥꯂꯦꯟꯊꯥ, ꯅꯣꯡꯖꯨꯊꯥ ꯆꯥꯡ ꯀꯥꯏꯗꯅꯕ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ꯍꯩꯅꯧ ꯑꯁꯤ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ꯕꯅꯤ꯫ ꯑꯔꯣ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 ꯂꯝꯕꯤ ꯁꯣꯔꯣꯛꯇ ꯀꯥꯡꯕꯨ ꯑꯃꯅ ꯎ ꯄꯔꯦꯡ ꯄꯔꯦꯡ ꯊꯥꯔꯝꯕ, ꯎꯅ ꯁꯥꯔꯦ ꯐꯥꯔꯒ ꯃꯄꯨꯡ ꯐꯥꯔꯕ ꯃꯇꯝꯗ ꯀꯥꯡꯕꯨ ꯑꯃꯅ ꯑꯃꯨꯛ ꯌꯥꯟꯊꯠꯄꯒꯤ ꯍꯩꯅꯕꯤꯁꯦ ꯊꯥꯗꯣꯛꯅꯔꯁꯤ꯫ ꯀꯔꯤꯒꯨꯝꯕ ꯊꯧꯔꯥꯡ ꯑꯃ ꯌꯨꯝ ꯁꯥꯕ, ꯑꯣꯐꯤꯁꯅꯆꯤꯡꯕ ꯁꯥꯕꯗ ꯆꯍꯤ ꯆꯥꯃ ꯆꯅꯤ ꯂꯩꯒꯗꯕ ꯎꯄꯥꯜ ꯍꯧꯔꯝꯂꯕꯗꯤ ꯃꯗꯣ ꯀꯟꯁꯤ,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ꯁꯤ꯫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ꯕꯟ ꯃꯣꯍꯣꯟ ꯁꯣ ꯄꯥꯡꯊꯣꯛꯏꯕꯁꯤꯒꯤ ꯋꯥꯍꯟꯊꯣꯛ ꯂꯩꯍꯟꯁꯤ꯫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ꯕꯔꯗ, ꯔꯦꯗꯤꯑꯣꯗ ꯄꯥꯎ ꯀꯌꯥ ꯇꯥꯈ꯭ꯔꯦ, ꯑꯣꯐꯤꯁ ꯑꯗꯨꯅ, ꯀ꯭ꯂꯕ ꯑꯗꯨꯅ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ꯃꯩ ꯂꯦꯟꯅꯅ ꯎ ꯊꯥꯈ꯭ꯔꯦ, ꯏꯔꯥꯕꯣ ꯗꯦꯒ ꯃꯩ ꯂꯦꯟꯅꯅ ꯎ ꯊꯥꯈ꯭ꯔꯦ, ꯑꯗꯨꯕꯨ ꯎꯗꯤ ꯏꯍꯧ ꯍꯧꯗꯕ, ꯎ ꯍꯧꯕꯕꯨꯗꯤ ꯉꯁꯥꯏꯒꯤ ꯀ꯭ꯂꯕꯇꯨ ꯁꯦꯀ꯭ꯔꯦꯇꯔꯤ ꯄ꯭ꯔꯁꯤꯗꯦꯟꯗꯨ ꯄꯥꯎꯗ ꯌꯥꯎꯕꯗꯨꯅ ꯃꯔꯨꯍꯦꯟꯅ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ꯁꯤ ꯇꯣꯛꯂꯁꯤ, ꯋꯥ ꯋꯥ ꯂꯥꯎꯅꯕꯕꯨꯗꯤ ꯎ ꯍꯧꯔꯝꯕꯅ ꯍꯦꯟꯅ ꯃꯔꯨ ꯑꯣꯏꯍꯟꯁꯤ,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ꯋꯥꯍꯟꯊꯣꯛ ꯂꯩꯍꯟꯁꯤ, ꯃꯐꯝ ꯈꯔꯁꯤ ꯍꯥꯏꯖꯔꯒ ꯉꯁꯤꯒꯤ ꯇꯦꯟꯕꯤꯔꯤꯕ ꯃꯌꯥꯝ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ꯛꯅꯅ ꯈꯨꯔꯨꯝꯖꯔꯤ꯫
1: ꯁꯥꯏꯄꯨ, ꯉꯁꯤꯒꯤ ꯋꯥꯐꯝ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ꯀꯥꯟꯅꯕ, ꯃꯤꯠ ꯃꯥꯏ ꯄꯥꯡꯕ, ꯁꯤꯡꯕ ꯍꯥꯏꯗꯨꯗꯤ ꯑꯣꯏꯔꯦ, ꯉꯥꯡꯅꯔꯤꯕ ꯋꯥꯐꯝꯁꯤꯁꯨ ꯃꯔꯝ ꯌꯥꯝ ꯆꯥꯏ ꯁꯥꯔ, ꯃꯁꯤꯒꯤ ꯊꯣꯡꯁꯤ ꯁꯥꯕꯗ ꯈꯣꯡꯅꯥꯡ ꯌꯥꯟꯕꯒꯤ ꯈꯟꯅꯩ, ꯑꯣꯅꯔꯦꯕꯜ ꯃꯤꯅꯤꯁꯇꯔꯅ ꯃꯁꯤꯃꯗꯤ ꯁꯣꯛꯄ ꯌꯥꯗꯦ, ꯊꯣꯡꯁꯤ ꯄꯤꯛꯅ ꯁꯥꯕꯤ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ꯔꯒ ꯁꯥꯒꯦꯔꯥ, ꯑꯃꯨꯛꯇꯪ ꯌꯥꯊꯪ ꯑꯃꯨꯛꯇꯪ ꯇꯧꯊꯕꯤꯔꯗꯤ ꯅꯨꯡꯉꯥꯏꯅꯤ ꯁꯥꯔ꯫
0: ꯑꯩꯗꯤ ꯈꯪꯕꯣꯠꯇꯦꯗ, ꯏꯆꯥꯅꯨꯄꯤꯅ ꯏꯟꯇꯔꯅꯦꯠꯇꯒꯤ ꯂꯧꯊꯣꯛꯄꯅꯤ, ꯉꯍꯥꯛ ꯂꯩꯔꯕꯗꯤ ꯀꯥꯎꯈ꯭ꯔꯗꯣ ꯄꯣꯅꯤ꯫

0: 但是孔郎是等你可别说说的但是明年还能要么大的一些
1: 要么大的那个
0: 要么大的我是说的哎我就等你
1: 我要我那还不到 A 的 B B 的 C C 的 D D 呢 A 的 amok 还不还不的能还不到马上能我的还不的那得过
0: 来那地米大漠大漠说哎呀我的大比有个多个拉力就没看了吧哎呀我的妈的赢了个呢东阿西拉力就没啊东看不你给多个大漠
1: 啊是该说来的不得的哎呀你们的呢我都是先查个的呢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
0: 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
1: 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ꯖꯤꯛ ꯑꯌꯨꯁꯃꯥꯟ ꯈꯨꯔꯥꯅꯥꯒꯤ ꯏꯁꯩ ꯑꯁꯤ ꯇꯥꯕꯤꯔꯤ꯫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ꯀꯌꯥ ꯑꯃ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ꯀꯌꯥ ꯑꯃ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ꯉꯥꯏꯍꯥꯛꯀꯤ ꯃꯇꯨꯡꯗ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40.1 ꯀꯤꯂꯣ ꯍꯔꯁ 942ꯗ ꯇꯣꯉꯥꯟꯅ ꯇꯥꯕ ꯐꯪꯕꯤꯔꯒꯅꯤ꯫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ꯝꯐꯥꯜꯒꯤ ꯃꯔꯨꯑꯣꯏꯕ ꯂꯝꯕꯤꯁꯤꯡꯗ ꯑꯣꯏꯔꯤꯕ ꯇ꯭ꯔꯥꯐꯤꯛꯀꯤ ꯐꯤꯕꯝ ꯃꯌꯥꯝꯅ ꯂꯝꯕꯤ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ꯅꯅꯕꯒꯤꯗꯃꯛ ꯄꯥꯎꯗꯝꯖꯔꯤ ꯅꯤꯇꯤ ꯑꯥꯌꯣꯒ ꯆꯨꯊꯦꯛꯀꯤ ꯑꯣꯏꯅ ꯄꯣꯁ ꯑꯣꯐꯤꯁ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ꯃꯗꯤ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ꯁꯤꯡ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ꯅ 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ꯒꯤ ꯑꯣꯏꯅ ꯅꯤꯇꯤ ꯑꯥꯌꯣꯒ ꯆꯨꯊꯦ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ꯃꯗꯤ ꯐ꯭ꯂꯥꯏꯑꯣꯚꯔ ꯕ꯭ꯔꯤꯖ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ꯁꯤꯡ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ꯅ ꯆꯤꯜꯂꯤ LIC ꯀ꯭ꯔꯣꯁꯤꯡꯒꯤ ꯑꯣꯏꯅ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ꯅ ꯆꯤꯜꯂꯤ ꯀꯩꯁꯥꯝꯄꯥꯠ ꯖꯪꯁꯟꯒꯤ ꯑꯣꯏꯅ ꯀꯩꯁꯥꯝꯊꯣꯡ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ꯅ ꯆꯤꯜꯂꯤ ꯆꯤꯡꯉꯥ ꯀ꯭ꯔꯣꯁꯤꯡ ꯀ꯭ꯋꯥꯀꯩꯊꯦꯜ ꯀ꯭ꯔꯣꯁꯤꯡ ꯂꯝꯕꯤꯁꯤꯡ ꯑꯗꯨꯃꯛ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ꯆꯠꯅ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ꯑꯣꯏꯅꯁꯨ ꯑꯗꯨꯃꯛ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ꯆꯠꯅ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 ꯗꯤꯂꯥꯟ ꯈꯤꯗꯦ ꯐꯤꯜꯝꯗꯒꯤ ꯅꯟꯗꯦꯁ꯭ꯋ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ꯏꯃꯣꯆꯥ ꯊꯤꯌꯥꯝ ꯁꯩꯔꯥꯡꯕꯅ ꯒꯣꯄꯤ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ꯒꯨꯅꯄꯇꯤ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0: ꯄꯦꯀꯦꯠ ꯑꯃꯗ ꯂꯨꯄꯥ ꯇꯔꯨꯛ ꯄꯤ ꯑꯗꯨꯒ ꯇꯔꯨꯛ ꯄꯤꯔꯤꯕꯁꯤ ꯄꯦꯀꯦꯠꯁꯤꯗ ꯇꯔꯨꯛ ꯍꯥꯟꯕ ꯑꯗꯨꯗꯤ ꯁꯦꯅꯤꯇꯔꯤ ꯄꯦꯠ ꯑꯃꯃꯝꯗ ꯂꯨꯄꯥ ꯂꯨꯄꯥꯈꯛ ꯄꯤꯔꯦ ꯑꯗꯨꯅ ꯀꯩꯗꯧꯒꯦꯗ ꯂꯩꯕ ꯉꯝꯖꯗꯕ ꯃꯌꯥꯝꯁꯤꯁꯨ ꯂꯣꯏꯅꯃꯛ ꯂꯩ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ꯄꯦꯠ ꯁꯤꯖꯤꯟ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ꯍꯥꯏꯖꯤꯅꯤꯛ ꯄꯤꯔꯤꯌꯗ ꯑꯣꯏ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ꯁꯤ ꯄꯤꯔꯦ ꯑꯗꯨꯒꯤ ꯁꯤꯒꯤ ꯑꯩꯅ ꯑꯩ ꯏꯁꯥꯃꯛꯅ ꯑꯦꯗꯣꯂꯦꯁꯦꯟ ꯀꯥꯎꯟꯁꯤꯂꯔ ꯑꯃ ꯑꯣꯏꯅ ꯃꯦꯟ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ꯒꯤꯗꯃꯛꯇ ꯊꯥ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ꯅ ꯁꯦꯅꯤꯇꯔꯤ ꯄꯦꯠꯁꯤ ꯑꯁꯥꯒꯤ ꯊ꯭ꯔꯨꯗ ꯆꯠꯄꯁꯦ ꯁꯤꯒꯤꯁꯤ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ꯀꯩ ꯈꯨꯗꯣꯡꯆꯥꯕ ꯂꯧꯒꯦ ꯍꯥꯏꯕꯗ ꯑꯁꯥꯁꯤ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ꯌꯣ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ꯟ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ꯒꯤ ꯃꯤꯇꯤꯡ ꯑꯃ ꯐꯝꯍꯜꯂꯦ ꯑꯗꯨꯅ ꯃꯤꯇꯤꯡꯁꯤꯗ ꯅꯔꯁ ꯌꯥꯎꯏ ꯑꯗꯒꯤꯗꯤ ꯀꯩꯒꯨꯝꯀꯥꯟꯗ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ꯌꯥꯎꯕ ꯌꯥꯎꯏ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ꯄ꯭ꯔꯣꯄꯔ ꯑꯋꯦꯔꯅꯦꯁ ꯄꯤꯈꯤꯕ ꯑꯗꯨꯅ ꯃꯦꯟ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ꯍꯪꯅꯤꯡꯕ ꯀꯣꯏꯁꯟ ꯍꯪꯍꯜꯂꯤ ꯃꯣꯏꯒꯤ ꯗꯥꯎꯠ ꯂꯩꯕ ꯍꯪꯍꯜꯂꯦ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ꯆꯍꯤ ꯈꯨꯗꯤꯡꯒꯤ ꯃꯦꯒꯤ 28th ꯋꯥꯔꯜ ꯃꯦꯟ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 ꯗꯦꯁꯦ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ꯆꯩ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ꯏ ꯕ꯭ꯂꯣꯛ ꯕ꯭ꯂꯣꯛꯇ ꯂꯩꯔꯤꯕ CHC PHC ꯁꯕ ꯁꯦꯟꯇꯔ ꯈꯨꯗꯤꯡꯃꯛꯅ ꯋꯥꯔꯜ ꯃꯦꯟ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 ꯗꯦ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ꯆꯩ ꯁꯤꯒꯤꯁꯤꯅ ꯑꯋꯦꯔꯅꯦꯁ ꯍꯦꯟꯒꯠꯅꯕꯒꯤꯗꯃꯛ ꯃꯊꯪꯗ ꯑꯃꯨꯛ ꯀꯩꯗꯧꯔꯦ ꯁ꯭ꯀꯨꯜꯁꯤꯡꯁꯤꯗ ꯍꯧꯖꯤꯛꯀꯤ ꯍꯧꯔꯛꯄ ꯈꯔꯒꯤꯗꯤ ꯁ꯭ꯀꯨꯜ ꯈꯔꯈꯛ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ꯃꯦꯟ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 ꯁ꯭ꯀꯤꯝ ꯍꯥꯏꯗꯅ ꯁ꯭ꯀꯤꯝ ꯑꯃꯒ ꯂꯩꯖꯩ ꯁꯤꯒꯤꯁꯤꯅ ꯁ꯭ꯀꯨꯜꯒꯤ ꯊ꯭ꯔꯨꯗ ꯆꯠꯄꯅꯤ ꯑꯗꯨꯅ ꯁ꯭ꯀꯨꯜ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ꯅꯤꯇꯔꯤ ꯄꯦꯠꯁꯤ ꯄꯤꯔꯦ ꯄꯤꯔꯀꯥꯟꯁꯤꯗ ꯁ꯭ꯀꯨꯜ ꯀꯥꯔꯛꯄꯗ ꯑꯉꯥꯡꯁꯦ ꯏꯈꯪ ꯈꯪꯍꯧꯗꯅ ꯃꯣꯏꯗꯤ ꯑꯉꯥꯡꯅꯤꯅ ꯄꯤꯔꯤꯌꯗ ꯂꯥꯛꯀꯅꯤ ꯀꯥꯏꯅꯒ ꯄꯦꯠꯀ ꯍꯥꯞꯄꯒ ꯄꯨꯒꯗꯕꯗꯤ ꯃꯣꯏꯗꯤ ꯋꯥꯈꯟ ꯑꯣꯏꯗꯕꯅꯤꯅ ꯑꯗꯨꯅ ꯏꯃꯔꯖꯦꯟꯁꯤꯒꯤ ꯃꯣꯏꯗ ꯄꯤꯔꯤꯌꯗꯀꯁꯦ ꯈꯪꯂꯛ ꯂꯥꯛꯁꯜꯂꯦ ꯍꯥꯏꯔꯒꯗꯤꯀꯣ ꯃꯣꯏꯅ ꯁ꯭ꯀꯨꯜꯗꯒꯤ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ꯅꯕ ꯑꯣꯖꯥꯗ ꯆꯪꯉꯒ ꯑꯣꯖꯥꯗꯒꯤ ꯂꯧꯕ ꯌꯥꯔꯦ ꯑꯗꯩ ꯚꯦꯟꯗꯤꯡ ꯃꯦꯆꯤꯟ ꯊꯝꯃꯤ ꯁꯦꯅꯤꯇꯔꯤ ꯄꯦꯠꯁꯦ ꯍꯥꯞꯄꯒ ꯚꯦꯟꯗꯤꯡ ꯃꯦꯆꯤ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ꯏꯟꯁꯦ ꯊꯥꯗꯔꯦ ꯍꯥꯏꯔꯒ ꯚꯦꯟꯗꯤꯡ ꯃꯦꯆꯤꯟꯁꯤꯗꯒꯤ ꯁꯦꯅꯤꯇꯔꯤ ꯄꯦꯠꯁꯦ ꯂꯧꯔꯦ ꯍꯥꯏꯔꯒ ꯀꯣꯏꯟꯁꯤꯁꯨ ꯃꯣꯏꯒꯤ ꯇꯣꯉꯥꯟꯕ ꯀꯣꯏꯟ ꯑꯗꯨꯝ ꯄꯤ ꯑꯗꯨꯒ ꯚꯦꯟꯗꯤꯡ ꯃꯦꯆꯤꯟꯗꯒꯤ ꯁꯦꯅꯤꯇꯔꯤ ꯄꯦꯠꯁꯦ ꯂꯧꯔꯦ ꯍꯥꯏꯔꯒ ꯃꯃꯤꯡ ꯃꯊꯥꯁꯦ ꯑꯣꯖꯥꯁꯤꯗ ꯄꯤꯔꯝꯃꯦ ꯍꯥꯏ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ꯁ꯭ꯀꯤꯝ ꯑꯃꯁꯨ ꯂꯩꯔꯤ ꯁꯤꯒꯤ ꯚꯦꯟꯗꯤꯡ ꯃꯦꯆꯤꯟ ꯄꯤꯕꯁꯤꯒꯤ ꯁ꯭ꯀꯤꯝꯁꯤꯗ ꯑꯃꯨꯛ ꯀꯩ ꯇꯧꯒꯦ ꯍꯥꯏꯕꯗ ꯄ꯭ꯔꯣꯄꯔ ꯗꯤꯁꯄꯣꯖꯦꯜꯒꯤꯗꯃꯛꯇ ꯍꯥꯏꯖꯤꯅꯤꯛ ꯗꯤꯁꯄꯣꯖꯦꯜꯒꯤꯗꯃꯛꯇ ꯃꯣꯏꯁꯤ ꯏꯟꯁꯤꯅꯔꯦꯇꯔ ꯑꯃꯃꯝꯒ ꯄꯤ ꯏꯟꯁꯤꯅꯔꯦꯇꯔꯁꯤꯅ ꯑꯃꯨꯛ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ꯗ ꯁꯤꯖꯤꯟꯅꯕ ꯂꯣꯏꯔꯕ ꯁꯦꯅꯤꯇꯔꯤ ꯄꯦꯠꯁꯦ ꯀꯣꯏꯆꯥꯏ ꯆꯥꯏꯔꯒ ꯂꯩꯇꯅꯕ ꯏꯟꯁꯤꯅꯔꯦꯇꯔꯁꯤꯗ ꯁꯠ ꯍꯥꯞꯄꯒ ꯃꯩ ꯆꯥꯛꯊꯣꯛꯆꯈꯤꯕ ꯃꯩꯈꯨ ꯌꯥꯝ ꯊꯣꯛꯄ ꯅꯠꯇꯦ ꯄꯣꯂꯨꯁꯟ ꯌꯥꯝ ꯊꯣꯛꯄ ꯅꯠꯇꯦ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ꯏꯟꯁꯤꯅꯔꯦꯇꯔ ꯑꯃꯃꯝꯒ ꯄꯤ
1: ꯑꯗꯨꯒ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ꯁꯦꯅꯤꯇꯔꯤ ꯄꯦꯠꯁꯦ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ꯂꯔꯖꯤ ꯑꯣꯏꯕ ꯃꯤ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ꯀꯣ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ꯅ ꯃꯍꯨꯠꯁꯤꯟꯕ ꯍꯥꯏꯕꯗꯤ ꯐꯤꯅ ꯑꯣꯏꯔꯒꯁꯨ ꯀꯝ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ꯕꯤꯌꯨ
0: ꯍꯣꯏ ꯁꯤꯖꯤꯟꯅꯕ ꯌꯥꯗꯕꯀꯣ ꯁꯦꯅꯤꯇꯔꯤ ꯄꯦꯠ ꯁꯤꯖꯤꯟꯅꯅꯤꯡꯉꯒꯁꯨ ꯑꯦꯂꯔꯖꯤ ꯑꯃ ꯇꯧꯏ ꯑꯩꯗꯤ ꯍꯥꯀꯠꯆꯒꯂꯤ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ꯃꯤ ꯑꯗꯨꯅ ꯃꯣꯏꯁꯤ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ꯍꯥꯏꯒꯦ ꯍꯥꯏꯕ ꯀꯥꯟꯁꯤꯗ ꯁꯤꯖꯤꯟꯅꯕꯗ ꯀꯣꯇꯟꯒꯤ ꯐꯤꯅ ꯊꯥꯕꯤꯌꯨ ꯊꯥꯔꯤꯕ ꯐꯤꯁꯤ ꯐꯖꯅ ꯁꯨꯕ ꯆꯥꯝꯕ ꯇꯧꯕꯤꯌꯨ ꯑꯗ ꯁꯨꯕꯗ ꯃꯣꯏꯗꯤ ꯑꯉꯥꯡꯅꯤꯅꯀꯣ ꯁꯔꯞꯅ ꯗꯃꯥꯗ ꯍꯥꯞꯆꯜꯂꯒ ꯑꯃꯨꯛ ꯊꯥꯗꯣꯛꯄꯗ ꯁꯦꯡꯗ꯭ꯔꯒꯗꯤ ꯅꯪꯒꯤ ꯍꯛꯆꯥꯡ ꯊꯣꯡꯗ ꯏꯔꯤꯇꯦꯁꯟ ꯊꯣꯛꯀꯅꯤ ꯑꯗꯨꯅ ꯐꯖꯅ ꯊꯥꯗꯣꯛꯎ ꯆꯨꯔꯤꯕꯗꯨ ꯀꯣꯛꯅꯅꯕ ꯁꯨꯕꯤꯌꯨ ꯏꯁꯤꯡ ꯂꯨꯝꯕꯨ ꯂꯨꯝꯕꯨ ꯁꯥꯕꯗ ꯍꯥꯟꯅ ꯇꯤꯡꯉꯒ ꯊꯝꯕꯤꯌꯨ ꯀꯥꯏꯅꯒ ꯍꯥꯏꯀꯣ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ꯐꯖꯅ ꯁꯨꯔꯦ ꯍꯥ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ꯁꯦ ꯏꯀꯥꯏꯅꯕ ꯍꯥꯏ ꯇꯥꯔꯦ ꯅꯨꯡꯁꯥꯗ ꯐꯧꯕꯁꯤ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ꯄꯨꯊꯣꯛꯑ ꯐꯧꯕꯁꯦ ꯏꯀꯥꯏꯅꯤ ꯑꯗꯨ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ꯄꯨꯊꯣꯛꯑ ꯐꯧꯕ ꯐꯧꯗꯕꯒꯤ ꯅꯠꯇꯅ ꯅꯨꯡꯁꯥꯁꯤꯅ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ꯔꯤꯁꯦ ꯑꯗꯨꯅ ꯅꯨꯡꯁꯥꯗ ꯐꯧꯕꯁꯦ ꯁꯤꯃꯗꯤ ꯀꯥꯎꯕꯤꯒꯅꯣ ꯍꯥꯏꯔꯦ ꯑꯟꯗꯔꯒꯥꯔꯃꯦꯟꯁꯨ ꯑꯣꯏꯔꯣ ꯑꯗꯒꯤꯗꯤ ꯊꯥꯔꯤꯕ ꯐꯤꯁꯤꯁꯨ ꯑꯣꯏꯔꯣ ꯅꯨꯡꯁꯥꯗ ꯐꯧꯕꯤꯕ ꯅꯨꯡꯁꯥ ꯁꯥꯗ꯭ꯔꯦ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 ꯅꯣꯡ ꯃꯪꯂꯤ ꯃꯪꯂꯤ ꯇꯧꯔꯦ ꯍꯥꯏꯔꯒꯗꯤ ꯁ꯭ꯇꯤ ꯇꯛꯁꯟꯕꯤꯕ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ꯍꯥꯏ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ꯍꯟꯗꯛꯀꯤ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ꯈꯤꯕꯁꯤꯗ ꯁꯤꯖꯤꯟꯅꯈ꯭ꯔꯦ ꯍꯥꯏꯗꯅ ꯃꯣꯏꯅ ꯑꯉꯥꯡꯅꯤꯅ ꯍꯩꯇ꯭ꯔꯦ ꯍꯥꯏꯔꯦ ꯍꯥꯏꯔꯒꯁꯨ ꯄꯪꯆꯥꯏꯗ ꯆꯥꯏꯔꯒ ꯐꯤꯒꯁꯦ ꯏꯀꯥꯏꯖꯩꯅꯤ ꯀꯥꯏꯅ ꯃꯣꯝꯄꯥꯛ ꯃꯈꯥꯗ ꯅꯝꯁꯜꯂꯒ ꯊꯝꯕꯀꯣ ꯑꯗꯨꯃꯥꯏꯅꯒ ꯌꯥꯎꯔꯒ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ꯃꯉꯣꯟꯗ ꯏꯟꯐꯦꯛꯁꯟ ꯊꯣꯛꯄꯒꯤ ꯆꯥꯡ ꯋꯥꯡꯉꯤꯅꯦꯕ ꯑꯗꯨꯅ 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ꯁꯨꯔꯒ ꯐꯖꯅ ꯐꯤ ꯑꯃꯅ ꯑꯃꯨꯛ ꯐꯖꯅ ꯌꯣꯝꯁꯜꯂꯦ ꯍꯥꯏꯔꯒ ꯃꯥꯒꯤ ꯄꯨꯗ ꯐꯖꯅ ꯌꯣꯝꯃꯦ ꯍꯥꯏꯔꯒ ꯍꯥꯞꯆꯟꯕꯤꯌꯨ ꯄꯨꯡꯆꯥꯏ ꯆꯥꯏꯔꯒ ꯃꯣꯝꯄꯥꯛ ꯃꯈꯥꯗ ꯈꯔ ꯏꯟꯁꯟ ꯏꯀꯥꯏꯔꯤ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ꯒꯅꯣꯅ ꯍꯥꯏ
1: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ꯃꯨꯛ ꯈꯪꯅꯤꯡꯉꯤꯁꯦ ꯑꯩꯈꯣꯏ ꯃꯦꯟ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ꯃꯥ ꯃꯄꯥꯒꯤ ꯔꯣꯜꯁꯨ ꯌꯥꯝ ꯆꯥꯎ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ꯕꯗꯤ ꯃꯃꯥ ꯃꯄꯥ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ꯁꯨ ꯑꯃꯨꯛ ꯗꯔꯀꯥꯔ ꯑꯣꯏꯀꯣ ꯑꯗ ꯃꯁꯤꯗ ꯄꯦꯔꯦꯟꯁꯁꯤꯡꯅ ꯂꯧꯒꯗꯕ ꯊꯧꯗꯥꯡ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ꯕꯤꯌꯨ
0: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ꯄꯦꯔꯦꯟꯁꯅ ꯂꯧꯒꯗꯕ ꯊꯧꯗꯥꯡꯁꯦ ꯏꯍꯥꯟ ꯍꯥꯟꯕ ꯊꯥꯒꯤ ꯈꯣꯡꯀꯥꯞꯁꯦ ꯂꯥꯛꯇ꯭ꯔꯤꯉꯩꯗ ꯑꯉꯥꯡ ꯅꯨꯄꯤ ꯃꯆꯥꯁꯤꯡꯁꯦ ꯂꯣꯏꯅ ꯑꯋꯦꯌꯔ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ꯗꯤ ꯅꯪꯒꯤ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ꯄꯁꯤꯅ ꯁꯤꯅꯤ ꯑꯗꯨꯒ ꯆꯍꯤ ꯁꯤꯗꯩꯅ ꯁꯤꯐꯥꯎꯗ ꯂꯥꯛꯀꯜꯂꯤ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ꯐꯖꯅ ꯈꯪꯖꯟꯁꯤ ꯑꯗꯨ ꯂꯥꯛꯏ ꯍꯥꯏꯔꯒꯅ ꯅꯪ ꯄꯥꯈꯠꯀꯅꯨ ꯁꯤꯁꯤ ꯌꯥꯝ ꯅꯣꯔꯃꯦꯜꯅꯤ ꯈꯣꯠ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ꯕ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ꯀꯩꯗꯧꯒꯦ ꯍꯥꯏꯕ ꯀꯥꯟꯁꯤꯗ ꯃꯣꯏꯁꯤ ꯏꯅꯧ ꯅꯧꯅ ꯃꯁꯥꯗ ꯑꯍꯣꯡꯕ ꯑꯃ ꯈꯪꯂꯛ ꯂꯥꯛꯀꯗꯣꯔꯤꯕꯅꯤꯅ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ꯏ ꯀꯩ

0: ꯐꯥꯎꯔꯤꯗꯨ ꯈꯤꯇꯪ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ꯅꯕ ꯍꯥꯏꯇꯥꯔꯦꯀꯣ, ꯐꯖꯅ ꯀꯟꯁꯣꯜ ꯇꯧꯁꯤꯟꯕꯤꯕ, ꯑꯗꯨ ꯁꯤꯗꯤ ꯃꯃꯥ ꯍꯣꯏꯁꯨ ꯂꯥꯛꯏꯅꯤ ꯃꯌꯥꯝ ꯂꯣꯏꯅ ꯂꯥꯛ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ꯇꯧꯕꯤꯕ ꯌꯥ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ꯅꯣꯏꯅ ꯃꯥꯕꯨ ꯂꯣꯏꯅꯕꯗ ꯐꯖꯅ ꯂꯣꯏꯅꯕꯤꯌꯨ, ꯂꯛꯅꯕꯤꯒꯅꯨ, ꯑꯗꯒꯤꯗꯤ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ꯏꯀꯥꯏꯔꯤꯅꯦꯅ ꯀꯅꯥꯝ ꯈꯪꯍꯜꯂꯝꯗꯦ, ꯈꯇꯪ ꯑꯉꯥꯡ ꯑꯣꯏꯅꯒꯗꯤ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ꯑꯀꯥꯟꯗ ꯍꯥꯏꯗꯣꯛꯀꯅꯨ ꯀꯥꯏꯅꯒ ꯍꯥꯏꯕꯒꯨꯝꯕꯀꯣ, ꯃꯥꯡꯉꯤ ꯀꯥꯏꯅꯒ ꯇꯣꯉꯥꯟꯅꯒ ꯊꯝꯕ, ꯑꯗꯨꯅ ꯃꯥꯡꯕ ꯁꯦ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ꯡꯕ ꯅꯠꯇꯦ ꯑꯃꯔꯣꯝꯗꯗꯤ ꯌꯥꯝꯅ ꯐꯖꯕ ꯒꯤꯐ ꯑꯃꯅꯤ, ꯑꯗꯨꯅ 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ꯍꯥꯏꯗꯤ ꯃꯇꯝ ꯑꯃꯗ ꯂꯨꯛꯗꯥꯎꯟ ꯇꯧꯕꯒꯤ ꯇꯥꯏꯞꯇ ꯇꯧꯕꯁꯦ ꯁꯤ ꯇꯧꯕꯤꯗꯕ, ꯍꯥꯏꯗꯤ ꯌꯥꯝ ꯐꯖꯕ ꯒꯤꯐ ꯑꯃꯅꯤ ꯍꯥꯏꯗꯅꯅꯦ ꯃꯁꯥꯅ ꯑꯦꯛꯁꯦꯞ ꯇꯧꯅꯅꯕꯅꯦ, ꯈꯪꯃꯤꯟꯅꯅꯕ, ꯑꯗꯨꯒ ꯃꯥꯡꯉꯦ ꯏꯀꯥꯏꯖꯩ ꯑꯗꯨ ꯇꯧꯏ ꯍꯥꯏꯔꯒꯗꯤ ꯑꯣꯄꯟ ꯑꯣꯏꯕꯁꯨ ꯋꯥꯠꯂꯅꯤꯗꯅ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ꯄꯟ ꯑꯣꯏꯕ ꯋꯥꯠꯇ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ꯗꯨꯅ ꯄꯦꯔꯦꯟꯁꯁꯤꯡꯁꯤꯅ ꯐꯖꯅ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ꯕꯁꯦ ꯕꯣꯠ ꯅꯨꯄꯤꯗꯁꯨ ꯅꯨꯄꯥꯗꯁꯨ, ꯅꯨꯄꯥꯃꯆꯥ ꯈꯔꯗꯤ ꯁꯦꯅꯤꯇꯔꯤ ꯄꯦꯗꯀ ꯌꯦꯟꯕꯗ ꯄꯥꯏꯕ ꯇꯨꯀꯠꯆꯩꯀ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ꯏ ꯄ꯭ꯔꯣꯒ꯭ꯔꯥꯝ ꯇꯧꯕꯗꯀꯣ, ꯑꯗꯨꯅ ꯁꯤ ꯇꯨꯀꯠꯆꯕꯁꯦ ꯇꯨꯀꯠꯆꯕꯝ ꯊꯣꯛꯇꯦ ꯍꯥꯏꯕꯁꯦ ꯑꯗꯨ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ꯔꯒꯗꯤ ꯇꯨꯀꯠꯆꯔꯔꯣꯏꯗꯅ ꯃꯣꯏꯁꯨꯀꯣ, ꯑꯗꯨꯅ ꯍꯧꯖꯤꯛꯀꯥꯟꯒꯤ ꯄꯦꯔꯦꯟꯁ ꯑꯗꯨꯝ ꯐꯔꯁ ꯄꯤꯔꯤꯌꯗ ꯁꯦꯂꯦꯕ꯭ꯔꯦꯠ ꯇꯧꯕꯒ ꯑꯗꯨꯝ ꯎꯔꯦꯀꯣ, ꯑꯗꯣ ꯁꯤ ꯌꯥꯝꯅ ꯑꯦꯟꯀꯔꯦꯖ ꯌꯥꯝ ꯇꯧꯋꯦ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ꯗ ꯁꯤꯒꯤ ꯆꯦꯟ ꯆꯥꯛꯄꯁꯤꯗ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ꯌꯥꯝ ꯍꯪꯒꯣꯏꯅꯕ ꯌꯥꯝ ꯍꯪꯒꯣꯏꯅ ꯆꯠꯅ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ꯇꯧꯕꯤꯗꯕ, ꯄ꯭ꯔꯣꯄꯔꯂꯤ ꯑꯉꯥꯡꯁꯦ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ꯔꯒ ꯑꯉꯥꯡꯁꯤꯗ ꯏꯃꯣꯁꯅꯦꯜꯂꯤ ꯑꯦꯟꯀꯔꯦꯖ ꯇꯧꯕꯤꯕ, ꯃꯕꯥ ꯑꯣꯏꯕꯁꯤꯡꯅꯁꯨ ꯄ꯭ꯔꯣꯄꯔꯂꯤ ꯍꯥꯏꯕꯗꯤ ꯃꯦꯟꯁꯇ꯭ꯔꯨꯌꯦꯁꯟꯁꯦ ꯀꯩꯅꯣ ꯃꯉꯣꯟꯗꯅ ꯀꯔꯤ ꯑꯍꯣꯡꯕ ꯂꯥꯛꯏꯅꯣ ꯍꯥꯏꯁꯦ ꯏꯁꯥꯒꯤ ꯈꯪꯅꯅꯕ ꯍꯣꯠꯅꯕꯤꯕ, ꯍꯥꯏꯗꯤ ꯑꯋꯦꯔꯅꯦꯁꯁꯦ ꯇꯥꯕꯤꯔꯒꯀꯣ, ꯈꯪꯅꯕ ꯍꯣꯠꯅꯕꯤꯔꯒ ꯏꯆꯥ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ꯏꯁꯤꯅ ꯀꯩꯅꯣ, ꯃꯇꯝꯁꯤꯗꯅ ꯀꯔꯤ ꯀꯔꯤ ꯑꯍꯣꯡꯕ ꯂꯥꯛꯏ, ꯃꯇꯝꯁꯤꯗꯅ ꯃꯥꯁꯦ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ꯁꯦ ꯄꯤꯔꯤꯌꯗ ꯂꯥꯛꯑꯝꯗꯥꯏ ꯃꯇꯝꯗꯒꯁꯦ ꯃꯨꯠ ꯁ꯭ꯋꯤꯡꯒꯁꯨ ꯌꯥꯝ ꯇꯧꯒꯜꯂꯤꯗꯅ, 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ꯗꯅ ꯃꯣꯏꯁꯦ ꯀꯃꯥꯏꯅꯒ ꯂꯣꯏꯅꯕꯤꯅꯤ ꯀꯥꯏꯅꯒꯀꯣ, ꯁꯤꯒꯤꯁꯦ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ꯁꯨꯀꯣ ꯐꯖꯅ ꯈꯪꯕꯤ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ꯗꯨꯝ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ꯡ ꯂꯩꯔꯅꯤ, ꯄꯦꯔꯦꯟꯁ ꯕꯣꯠ ꯁꯥꯏꯠꯇꯒꯤ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ꯡꯁꯦ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ꯍꯥꯏꯗꯤ ꯄꯤꯔꯤꯌꯗꯁꯀꯤ ꯏꯀꯥꯏꯅꯕ ꯑꯗꯨ ꯇꯣꯛꯈ꯭ꯔꯒ ꯄꯤꯔꯤꯌꯗꯁ ꯐ꯭ꯔꯦꯟꯂꯤ ꯍꯥꯏꯕꯁꯦ ꯁꯤ ꯁꯦꯝꯒꯠꯄ ꯉꯝꯃꯛꯀꯅꯤ,
1: ꯑꯩꯈꯣꯏꯅ ꯁꯨꯝ ꯃꯔꯛꯇ ꯊꯦꯡꯅꯖ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ꯏꯕꯛ ꯊꯤꯗꯅ ꯃꯃꯥꯁꯦ ꯂꯩꯈꯤꯗ꯭ꯔꯕ ꯑꯉꯥꯡ ꯅꯨꯄꯤ ꯃꯆꯥꯁꯦ ꯄꯤꯛꯅ ꯍꯨꯟꯗꯣꯛꯑꯝꯕ ꯃꯄꯥꯅ ꯌꯣꯛꯆꯕꯀꯣ, ꯑꯗꯣ ꯑꯅꯤ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ꯄꯥꯁꯤꯅ ꯃꯆꯥꯁꯤꯒꯤ ꯈꯪꯕꯤ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ꯁꯤꯒꯤ ꯃꯇꯥꯡ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ꯑꯕꯀꯣ, 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ꯉꯤ?
0: ꯑꯗꯨꯅꯦ,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ꯗꯤ ꯑꯉꯥꯡ ꯅꯨꯄꯤ ꯃꯆꯥꯗꯨꯅ ꯃꯄꯥꯁꯤꯅ ꯈꯪꯗ꯭ꯔꯕꯅꯤꯅ
1: ꯃꯥꯅꯁꯨ ꯍꯥꯏꯕ ꯉꯝꯗ꯭ꯔꯦ,
0: ꯃꯥꯅꯁꯨ ꯍꯥꯏꯕ ꯉꯝꯗ꯭ꯔꯦ, ꯑꯗꯩ ꯃꯄꯥꯗꯨꯅꯁꯨ ꯃꯦꯟꯇꯦꯜꯂꯤ ꯄ꯭ꯔꯤꯄꯦꯌꯔꯁꯨ ꯑꯣꯏꯍꯟꯗ꯭ꯔꯦ ꯑꯉꯥꯡꯁꯦꯀꯣ, ꯑꯗꯨ ꯃꯦꯟꯇꯦꯜꯂꯤ ꯄ꯭ꯔꯤꯄꯦꯌꯔ ꯑꯣꯏꯍꯟꯗ꯭ꯔꯤꯁꯦ ꯃꯄꯥ ꯃꯁꯥꯗꯣ ꯈꯪꯉꯝꯗ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ꯅ ꯏꯀꯥꯏꯕ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ꯑꯗꯨꯅ 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ꯄꯦꯔꯦꯟꯁ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ꯏꯀꯥꯏꯕꯁꯦ ꯊꯥꯗꯣꯛꯄ, ꯑꯣꯄꯟ ꯑꯣꯏꯕꯤꯕ ꯏꯆꯥꯗ, ꯑꯗꯣ ꯑꯣꯄꯟ ꯑꯣꯏꯔꯒ ꯑꯃꯨꯛ ꯀꯔꯤ ꯀꯔꯤ ꯃꯥꯒꯤ ꯂꯥꯛꯀꯗꯕꯅ ꯏꯆꯥꯅꯨꯄꯤꯁꯤ ꯆꯥꯎꯈꯠꯂꯛꯑꯕꯅꯤꯅ ꯑꯦ ꯃꯃꯥ ꯑꯃꯗꯤ ꯋꯥꯠꯂꯕꯅꯤꯅ ꯑꯩꯅ ꯀꯔꯤ ꯑꯋꯦꯔꯅꯦꯁ ꯄꯤꯕ ꯌꯥꯒꯦ ꯍꯥꯏꯕꯁꯦ ꯁꯦꯅꯤꯇꯔꯤ ꯄꯦꯗ ꯀꯃꯥꯏꯅ ꯊꯥꯒꯦ ꯐꯥꯎꯕꯗ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ꯏ, ꯍꯧꯖꯤꯛꯀꯥꯟꯗꯤ
1: ꯃꯃꯥꯒꯤ ꯔꯣꯜꯗꯣ
0: ꯃꯃꯥꯒꯤ ꯔꯣꯜ
1: ꯂꯧꯗꯣꯔꯕ,
0: ꯃꯥꯅꯤ ꯃꯥꯅꯤ, ꯃꯃꯥꯒꯤ ꯔꯣꯜꯁꯦ ꯃꯄꯥꯁꯤꯅ ꯆꯞ ꯆꯥꯅ ꯂꯧꯗꯣꯏꯅꯤꯅ ꯑꯗꯨꯝ ꯍꯧꯖꯤꯛꯀꯥꯟꯗꯤ ꯌꯦꯡꯉꯒ ꯂꯣꯏꯅ ꯈꯪꯉꯕ ꯄꯣꯠꯅꯤ, ꯑꯗꯨꯅ ꯁꯦꯅꯤꯇꯔꯤ ꯄꯦꯗꯁꯤꯅ ꯀꯃꯥꯏꯅ ꯊꯥꯒꯗꯣꯏꯅꯣ ꯀꯥꯏꯅꯒ ꯇꯧꯔꯒ ꯑꯉꯥꯡꯁꯤꯗ ꯏꯕꯦꯝꯃ ꯁꯤꯅꯤ ꯁꯤꯅꯤ ꯅꯪ ꯆꯍꯤ ꯁꯤ ꯌꯧꯔꯛꯑꯕꯅꯤꯅ ꯅꯪ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ꯄꯒꯤ ꯃꯇꯝ ꯌꯧꯁꯜꯂꯛꯑꯦ, ꯑꯗꯨꯅ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ꯏ ꯍꯥꯏꯔꯒꯗꯤ ꯃꯄꯥꯅ ꯁꯤꯁꯦ ꯂꯩꯕꯤꯗꯣꯏꯅꯤ, ꯁꯦꯅꯤꯇꯔꯤ ꯄꯦꯗꯁꯦ ꯂꯩ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ꯁꯨꯃꯥꯏꯅ ꯊꯥꯒꯗꯕꯅꯤ, ꯃꯇꯝꯁꯤꯗ ꯅꯪꯅ ꯁꯨꯃꯥꯏꯅ ꯂꯨꯅ ꯅꯥꯟꯅ ꯁꯨꯃꯥꯏꯅ ꯂꯩꯒꯗꯕꯅꯤ ꯀꯥꯏꯅꯒ ꯁꯤꯒꯤ ꯑꯋꯦꯔꯅꯦꯁꯁꯦ ꯃꯄꯥ ꯑꯃꯅ ꯆꯞ ꯆꯥꯅ ꯄꯤꯕ ꯌꯥꯏ, ꯑꯗꯨꯅ ꯃꯄꯥꯁꯤꯅ ꯆꯞ ꯆꯥꯅ ꯁꯤꯒꯤ ꯑꯋꯦꯔꯅꯦꯁꯁꯦ ꯄꯤ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ꯗꯧꯏ ꯃꯄꯥꯁꯦ ꯑꯋꯦꯔꯅꯦꯁꯁꯦ ꯈꯪꯕꯝ ꯗꯔꯀꯥꯔ ꯂꯩꯌꯦꯕ, ꯑꯗꯨꯅ ꯁꯤꯒꯤ ꯑꯋꯦꯔꯅꯦꯁꯁꯦ ꯃꯨꯟꯅ ꯈꯪꯕꯤꯕ, ꯕꯣꯠ ꯄꯦꯔꯦꯟꯁꯅ ꯃꯨꯟꯅ ꯈꯪꯕꯤꯕ, ꯃꯃꯥ ꯈꯛꯇꯪꯗ ꯏꯟꯊꯣꯛꯄꯤꯗꯕ, 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ꯂꯩ,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ꯟ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ꯄ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ꯕ ꯌꯥꯏ ꯌꯥꯗꯦꯗꯅ ꯊꯥꯏꯅꯗꯤ ꯌꯥꯝ ꯇꯧꯔꯛꯏꯗꯅꯀꯣ,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ꯁꯨ ꯀꯔꯤ ꯀꯔꯤ 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ꯍꯥꯏꯕꯤꯔꯝ?
0: ꯑꯗꯨ ꯌꯥꯝꯅ ꯍꯪꯅꯔꯛꯑꯦ ꯑꯉꯥꯡꯁꯤꯡꯅ, ꯃꯦꯗꯥꯝ ꯂꯐꯣꯏ ꯆꯥꯕ ꯌꯥꯗꯦ ꯍꯥꯏ, ꯑꯗꯒꯤꯗꯤ ꯍꯩ ꯆꯥꯕ ꯌꯥꯗꯦ, ꯌꯦꯟꯗꯦꯝ ꯆꯥꯕ ꯌꯥꯗꯦ ꯍꯥꯏ ꯀꯥꯏꯅꯒꯀꯣ, ꯑꯗꯣ 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ꯁꯦ ꯀꯔꯤꯝꯇ ꯂꯩꯇꯦ, ꯃꯇꯝꯁꯤꯗ ꯆꯥꯕ ꯌꯥꯗꯕ ꯍꯥꯏꯕ ꯀꯔꯤꯝꯇ ꯂꯩꯇꯦ,
1: ꯍꯩꯁꯨ ꯆꯥꯕ ꯌꯥꯗꯦ ꯀꯥꯏꯅ ꯍꯥꯏ,
0: ꯍꯩꯁꯨ ꯆꯥꯕ ꯌꯥꯗꯦ ꯍꯥꯏ, ꯑꯗꯣ ꯍꯩꯗꯤ ꯌꯥꯝ ꯆꯥꯅꯤꯡꯉꯤ ꯀꯃꯥꯏꯅ ꯇꯧꯅꯤ ꯀꯥꯏꯅꯒꯀꯣ,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ꯗ ꯂꯣꯏꯅꯃꯛ ꯆꯥꯕ ꯌꯥꯏ, ꯅ꯭ꯌꯨꯇ꯭ꯔꯤꯁꯟ ꯑꯣꯏꯕ ꯄꯣꯠ ꯈꯨꯗꯤꯡꯃꯛ ꯆꯥꯕ ꯌꯥꯏ, ꯍꯣꯏ ꯇꯧꯕꯗꯕꯨ ꯆꯥꯕ ꯌꯥꯗꯦ ꯍꯥꯏꯔꯤꯕꯁꯦ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ꯃꯇꯝꯁꯤꯗꯗꯤ ꯄꯤꯔꯤꯌ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ꯄꯨꯛꯁꯦ ꯏꯅꯨꯡ ꯅꯨꯡꯉꯥꯏꯇꯒꯨꯝ ꯅꯥꯔꯤ ꯁꯥꯔꯤ ꯑꯗꯨꯝ ꯇꯧꯔꯒ ꯂꯩꯕꯅꯤꯅ
1: ꯀꯅꯥꯒꯨꯝꯕꯗꯤ ꯄꯦꯟ ꯇꯧꯗꯅꯒ ꯆꯠꯄ ꯉꯝꯗꯕ ꯑꯉꯥꯡꯁꯨ ꯌꯥꯎꯋꯦꯀꯣ,
0: ꯌꯥꯎꯋꯦ ꯌꯥꯎꯋꯦ,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ꯌꯥꯝ ꯄꯦꯟ ꯇꯧꯕ ꯈꯣꯠꯄ ꯂꯩꯔꯒꯗꯤ ꯑꯃꯨꯛ ꯃꯉꯣꯟꯗ ꯗꯤꯁꯀꯝꯐꯔꯠ ꯐꯥꯎꯅꯤ ꯍꯥꯏꯗꯅ ꯌꯥꯝ ꯑꯦꯁꯤꯗꯤꯛ ꯑꯣꯏꯕ ꯆꯥꯅꯨ ꯀꯥꯏꯅꯒ ꯍꯣꯏ ꯍꯥꯏꯕꯗꯤ ꯌꯥꯏ, ꯀꯩꯒꯤꯅꯣ ꯍꯥꯏꯕꯗ

0: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ꯄꯨꯡ 5:0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ꯃꯅꯤꯄꯨ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ꯉꯁꯤ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ꯒꯔꯦꯟꯇꯤ ꯔꯣꯖꯒꯥꯔ ꯑꯦꯟ ꯑꯖꯤꯕꯤꯀꯥ ꯃꯤꯁꯟ ꯒ꯭ꯔꯥꯃꯤꯟ ꯚꯤꯚꯤ ꯖꯤꯔꯥꯝꯖꯤ ꯍꯧꯗꯣꯛꯈ꯭ꯔꯦ. ꯂꯣꯏꯅꯅ ꯖꯟ ꯁꯝꯃꯦꯂꯟꯁꯨ ꯄꯥꯡꯊꯣꯛꯈꯤ. ꯖꯤꯂꯥ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ꯏꯝꯐꯥꯜ ꯋꯦꯁ, ꯕꯤꯁꯅꯨꯄꯨꯔ, ꯁꯦꯅꯥꯄꯇꯤ, ꯆꯨꯔꯆꯥꯟꯄꯨꯔ, ꯆꯥꯟꯗꯦꯜ, ꯇꯦꯡꯅꯧꯄꯜ ꯑꯃꯁꯨꯡ ꯇꯃꯦꯡꯂꯣꯡ ꯌꯥꯎ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ꯔꯤ ꯅꯧꯅ ꯍꯧꯗꯣꯛꯂꯤꯕ ꯚꯤꯚꯤ ꯖꯤꯔꯥꯝꯖꯤ ꯑꯁꯤꯅ ꯖꯣꯕ ꯀꯥꯔꯗ ꯄꯥ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ꯝ ꯖꯤ ꯅꯔꯦꯒꯥꯒꯤ ꯃꯈꯥꯗ ꯍꯥꯟꯅ ꯅꯨꯃꯤꯠ 100ꯅꯤ ꯊꯕꯛ ꯄꯤꯔꯝꯕ ꯑꯗꯨ ꯅꯨꯃꯤꯠ 125ꯅꯤ ꯁꯣꯏꯗꯅ ꯊꯕꯛ ꯐꯪꯍꯜꯂꯒꯅꯤ. ꯉꯁꯤ ꯔꯥꯖ꯭ꯌ ꯊꯥꯛꯇ ꯁ꯭ꯀꯤꯝ ꯑꯁꯤ ꯍꯧꯗꯣ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ꯇ꯭ꯔꯤꯄꯨꯔꯥꯗꯁꯨ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ꯖꯤꯔꯥꯝꯖꯤ ꯔꯥꯖ꯭ꯌ ꯊꯥꯛꯇ ꯉꯁꯤ ꯍꯧꯗꯣꯛꯈ꯭ꯔꯦ. ꯑꯒꯔꯇ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 ꯀꯦꯟꯗ꯭ꯔꯤ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ꯅ ꯂꯩꯕꯥꯛ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ꯇꯤꯔꯨꯄꯇꯤꯗ ꯍꯧꯗꯣꯛꯈꯤꯕ ꯑꯗꯨꯒ ꯆꯨꯅꯅ ꯁꯤꯟꯈꯤꯕ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ꯖꯄꯥꯟ ꯉ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 ꯌꯥꯟꯅ ꯁꯤ ꯀꯌꯥ ꯁꯍꯤ ꯇꯧꯅꯈ꯭ꯔꯦ.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ꯏꯀꯣꯅꯣꯃꯤꯛ ꯑꯃꯁꯨꯡ ꯏꯅꯔꯖꯤ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ꯃꯥꯁꯤꯇꯤꯀꯦꯜ ꯗꯤꯐꯦꯟꯁ ꯑꯃꯁꯨꯡ AI ꯌꯥꯎꯔꯤ. ꯀꯦꯟꯗ꯭ꯔ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ꯃꯟꯇ꯭ꯔꯤ ꯚꯨꯄꯦꯟꯗ꯭ꯔ ꯌꯥꯗꯕ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ꯕꯤꯂꯤꯇꯤ ꯔꯣꯝ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ꯑꯁꯤ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ꯁꯦꯟꯕꯤ ꯋꯥꯐꯝ ꯈꯛ ꯅꯠꯇꯦ, ꯃꯁꯥ ꯃꯔꯣꯝꯗꯣ ꯂꯦꯞꯆꯕ ꯉꯝꯕ ꯏꯟꯗꯁꯇ꯭ꯔꯦꯜ ꯏꯀꯣꯁꯤꯁꯇꯦꯝ ꯑꯃ ꯂꯩꯍꯟꯅꯕꯅꯤ. ꯏꯂꯦꯛꯁꯟ ꯀꯝꯃꯤꯁꯟꯅ ꯕꯤꯍꯥꯔ,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ꯒꯨꯖꯔꯥꯠꯀꯤ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 ꯑꯍꯨꯝꯒꯤ ꯃꯔꯛꯀꯤ ꯃꯤꯈꯜꯒꯤ ꯃꯇꯝ ꯂꯥꯎꯊꯣꯛꯈ꯭ꯔꯦ. ꯆꯠꯂꯤꯕ ꯖꯨꯂꯥꯏ ꯊꯥ ꯑꯁꯤ 90ꯗ ꯚꯣꯠ ꯊꯥꯗꯅꯒꯅꯤ, ꯑꯣꯒꯁꯠ 3ꯗ ꯚꯣꯠ ꯃꯁꯤꯡ ꯊꯤꯒ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ꯕꯤꯙꯥꯟ ꯁꯚꯥꯒꯤ ꯅꯣꯡꯃ ꯃꯤꯈꯜ ꯀꯥꯔꯛꯂꯕ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ꯅꯨꯃꯤꯠ ꯏ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ꯑꯣꯔꯤꯌꯦꯟꯇꯦ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ꯂꯣꯛ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ꯍꯌꯦꯡ ꯀꯣꯜꯀꯥꯇꯥꯗ ꯍꯧꯗꯣ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ꯎꯠꯇꯔꯈꯟꯗ ꯅꯝꯗꯨꯅ ꯂꯝ ꯂꯧꯁꯤꯜꯂꯦ ꯍꯥꯏꯅ ꯕꯤꯖꯦꯄꯤꯅ ꯃꯔꯥꯜ ꯁꯤ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ꯕꯤꯖꯦꯄꯤꯒꯤ ꯃꯆꯤꯟ ꯆꯠꯄ ꯃꯤꯁꯛ ꯄ꯭ꯔꯗꯤꯞ ꯚꯟꯗꯥꯔꯤꯅ ꯍꯥꯏ ꯄ꯭ꯔꯤꯌꯥꯡꯀꯥ ꯒꯥꯟꯙꯤ ꯚꯥꯗ꯭ꯔꯥꯒ ꯂꯣꯏꯅꯕ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ꯀꯔꯃꯤꯁꯤꯡ ꯑꯥꯏꯟ ꯀꯥꯏꯅ ꯂꯝ ꯈꯣꯠꯆꯤꯟꯕꯗ ꯆꯦꯟ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ꯑꯗꯤꯇ꯭ꯌꯥ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2: ꯊꯥꯒꯠꯆꯔꯤ ꯎꯖꯇꯥ. ꯃꯦꯘꯥꯔ ꯁꯥꯃ 3.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ꯅꯣꯂꯨꯛ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0: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ꯒꯤ ꯇꯣꯉꯥꯟꯅ ꯃꯈꯣꯏꯒꯤ ꯍꯤꯗꯥꯛꯇꯨꯒꯤ ꯃꯍꯨꯠ ꯇꯦꯕ꯭ꯂꯦꯠꯅ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ꯌꯥꯝꯅ ꯉꯥꯎꯔꯛꯄ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ꯂꯔꯠ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ꯉꯝꯒꯗꯧꯔꯤꯕꯅꯤ꯫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ꯀꯤ ꯀꯦꯝꯄꯦꯟ ꯑꯁꯤ ꯁꯔꯦꯒꯨ ꯀꯥꯡꯕꯨꯅ ꯑꯩꯈꯣꯏꯒꯤ ꯄꯤꯌꯥꯔꯥꯏ ꯃꯦꯝꯕꯔ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ꯁꯤꯁꯨ ꯑꯩ ꯏꯁꯥꯃꯛꯇꯒꯤ ꯍꯥꯏꯖꯔꯤꯕ ꯄꯣꯠ ꯑꯁꯤꯁꯤꯅ ꯑꯅꯤꯁꯤ ꯀꯝꯄꯥꯏꯜ ꯇꯧꯔꯒ ꯆꯠꯃꯤꯟꯅꯔꯒ ꯂꯩꯀꯥꯏ ꯑꯗꯨꯗꯒꯤ ꯚꯦꯟꯗꯔ ꯃꯆꯥ ꯃꯆꯥ ꯑꯣꯏꯕ ꯗ꯭ꯔꯥꯏꯕꯁꯤꯡ ꯑꯗꯨ ꯇꯧꯕꯤ ꯇꯥꯔꯒꯗꯤ ꯌꯥꯝꯅ ꯑꯐꯕ ꯃꯑꯣꯡꯗ ꯄꯨꯔꯛꯀꯅꯤ ꯂꯩꯀꯥꯏ ꯑꯃ ꯆꯥꯎꯈꯠꯄꯗ ꯑꯃꯗꯤ ꯂꯩꯀꯥꯏ ꯑꯃ ꯑꯐꯕ ꯑꯃ ꯄꯨꯔꯛꯄꯗ ꯑꯩꯍꯥꯛꯀꯤꯁꯨ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ꯍꯥꯏꯅ ꯑꯩ ꯏꯁꯥꯃꯛꯅ ꯃꯌꯥꯝꯗ ꯐꯣꯡꯗꯣꯛꯆꯔꯤ꯫
1: ꯑꯩꯒꯤ ꯃꯤꯡ ꯔꯥꯖ ꯀꯨꯃꯥꯔꯤ ꯕꯨꯅꯤꯁꯅꯥ ꯗꯦꯕꯤ, ꯑꯩꯒꯤ ꯂꯩꯐꯝꯅ ꯈꯣꯡꯃꯟ ꯖꯣ ꯅꯝꯕꯔ 5ꯇꯒꯤ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ꯕ꯭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ꯁꯦꯝꯖꯕ ꯊꯣꯡꯖꯨ ꯄꯨꯟꯕ ꯋꯨꯃꯦꯟ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ꯀꯣꯑꯣꯄꯔꯦꯇꯤꯚ ꯁꯣꯁꯥꯏꯇꯤ ꯂꯤꯃꯤꯇꯦꯗꯀꯤ ꯃꯈꯥꯗ ꯂꯩꯖꯕ ꯏꯃꯥꯄꯥꯟꯊꯣꯏꯕꯤ ꯕꯦꯂꯦꯞꯀꯤ ꯁꯣꯁꯦꯜ ꯏꯟꯀ꯭ꯂꯨꯖꯟ ꯁꯣꯁꯦ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ꯍꯥꯏꯔꯤꯕ ꯊꯦꯃꯦꯇꯤꯛ ꯑꯁꯤꯒꯤ ꯀꯦꯗꯔ ꯑꯃ ꯑꯣꯏꯅ ꯑꯩ ꯊꯧꯄꯨꯖꯔꯤ꯫ ꯉꯁꯤ ꯑꯩꯈꯣꯏꯅ ꯄꯥꯡꯊꯣꯛꯆ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ꯅꯤꯁꯥꯅ ꯂꯥꯏꯆꯨꯔ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ꯄꯨꯟꯁꯤꯕꯨ ꯀꯟ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ꯒꯤ ꯃꯈꯥꯗ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ꯁꯤꯟꯖꯕ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ꯍꯦꯜꯊ ꯗꯤꯄꯥꯔꯠꯃꯦꯟꯇꯒꯤ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ꯁꯤꯡ, ꯄꯤ.ꯑꯥꯔ.ꯑꯥꯏ. ꯃꯦꯝꯕꯔꯁꯤꯡ, ꯀ꯭ꯂꯕ ꯃꯦꯝꯕꯔꯁꯤꯡ, ꯁꯥꯇ꯭ꯔ ꯁꯥꯇ꯭ꯔꯤꯁꯤꯡꯒ ꯄꯨꯟꯅ ꯑꯩꯈꯣꯏ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ꯁꯤꯟꯖꯈꯤꯕ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ꯋꯥꯁꯛ ꯂꯧꯃꯤꯟꯅꯗꯨꯅ ꯄꯣꯁꯇꯔ ꯀꯦꯝꯄꯦꯟ ꯇꯧꯗꯨꯅ ꯑꯃꯗꯤ ꯔꯦꯂꯤ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ꯃ ꯆꯠꯇꯨꯅ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ꯆꯈꯤ꯫ ꯂꯣꯏꯅꯅ ꯂꯥꯛꯄꯤꯔꯤꯕ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ꯁꯤꯡ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ꯀꯥꯟꯅ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ꯃꯥꯡ ꯃꯃꯥꯡꯗ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ꯅ ꯁꯦꯝꯕꯤꯔꯛꯄ ꯊꯕꯛ ꯊꯧ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ꯁꯤꯡꯅ ꯁꯔꯨ ꯌꯥ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ꯁꯨ ꯑꯩꯈꯣꯏ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ꯆꯤꯡꯖꯪ ꯀꯥꯏꯖꯪꯗꯕ ꯁꯃꯥꯖ ꯑꯃ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ꯐꯕ ꯈꯣꯡꯊꯥꯡ ꯂꯧꯈꯠꯄꯤꯔꯛꯄ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ꯁꯤꯡꯅ ꯁꯔꯨ ꯌꯥꯖꯒꯅꯤ ꯍꯥꯏꯕꯁꯤ ꯍꯥꯏꯖꯒꯦ꯫
2: ꯑꯩ ꯋꯥꯏꯔꯣꯛꯄꯝ ꯕꯤꯅꯣꯂꯇꯥ, ꯑꯩ ꯏꯁꯥꯃꯛ ꯕꯥꯁꯤꯒꯣꯡ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ꯀꯤ ꯆꯤꯌꯔꯄꯔꯁꯟꯅꯤ꯫ ꯉꯁꯤ ꯕꯥꯁꯤꯒꯣꯡ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ꯀꯤ ꯃꯅꯨꯡꯗ ꯂꯩꯕ 5 BLF ꯑꯃꯗꯤ ꯃꯩꯔꯥꯄꯥꯏꯕꯤꯁꯤꯡ ꯑꯃꯗꯤ ꯀ꯭ꯂ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ꯍꯥꯏꯕ ꯕꯦꯅꯔ ꯑꯁꯤꯒꯤ ꯃꯈꯥꯗ ꯅꯤꯁꯥꯕꯨ ꯃꯔꯨꯐꯪꯅ ꯃꯨꯠꯊꯠꯅꯕꯒꯤꯗꯃꯛ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ꯁꯤꯜꯂꯛꯄ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ꯒꯤ ꯃꯈꯥꯗ ꯕꯥꯁꯤꯒꯣꯡ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ꯀꯤ ꯃꯅꯨꯡꯗꯁꯨ ꯄꯥꯡꯊꯣꯛꯆꯈꯤ ꯍꯥꯏ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ꯅꯤꯁꯥꯅ ꯃꯥꯡꯍꯟ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ꯖꯨꯠꯁꯤꯡꯕꯨ ꯃꯔꯨꯐꯪꯅ ꯃꯥꯡꯍꯜꯂꯛꯄ ꯑ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ꯍꯥꯏꯔꯤꯕ ꯑꯦꯋꯦꯔꯅꯦꯁ ꯑꯁꯤ ꯄꯥꯡꯊꯣꯛꯆꯕꯅꯤ꯫ ꯑꯦꯋꯦꯔꯅꯦꯁ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 ꯀꯌꯥ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 ꯙꯅꯕꯤ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ꯗꯤ ꯍꯦꯃꯟꯇ ꯀꯨꯃꯥꯔ ꯅꯤꯌꯣꯝꯕꯝ ꯑꯅꯤꯅꯁꯨ ꯑꯦꯋꯦꯔꯅꯦꯁ ꯑꯁꯤꯗ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ꯀꯌꯥ ꯍꯥꯏꯕꯤꯗꯨꯅ ꯅꯤꯁꯥ ꯆꯥꯕꯅ ꯃꯥꯡꯕ ꯑꯃꯗꯤ ꯅꯤꯁꯥ ꯆꯥꯕꯅ ꯈꯨꯟꯅꯥꯏ ꯑꯃ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ꯡꯍꯟ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ꯁꯣꯛꯍꯟꯕ ꯑꯃꯗꯤ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ꯀꯌꯥ ꯃꯥꯡꯍꯟ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ꯍꯩ ꯀꯌꯥ ꯊꯝꯕꯤꯈꯤ ꯍꯥꯏ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ꯏꯔꯩꯀꯥꯏ ꯏꯔꯝꯗ ꯃꯁꯤꯒꯤ ꯀ꯭ꯂꯕꯁꯤꯡ, ꯃꯩꯔꯥꯄꯥꯏꯕꯤꯁꯤꯡ, ꯖꯨꯠꯁꯤꯡ ꯄꯨꯟꯅ ꯄꯥꯡꯊꯣꯛꯃꯤꯟꯅ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ꯔꯩꯀꯥꯏ ꯏꯔꯝꯗꯝ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 ꯑꯁꯤꯒꯤ ꯑꯀꯣꯏꯕꯗ ꯅꯤꯁꯥꯕꯨ ꯃꯔꯨꯐꯪꯅ ꯃꯨꯠꯊꯠꯄ ꯑꯃꯗꯤ ꯏꯔꯩꯀꯥꯏ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ꯇꯤꯡ ꯊꯣꯛꯄ ꯃꯁꯥꯃꯎ ꯐ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ꯅꯅꯕꯒꯤꯗꯃꯛ ꯂꯩꯀꯥꯏꯗ ꯅꯤꯁꯥ ꯌꯣꯟꯕ ꯑꯃꯗꯤ ꯆꯥꯕꯁꯤꯡꯕꯨ ꯇꯧꯕꯤꯗꯅꯕ ꯑꯀꯟꯕ ꯏꯟꯁꯇ꯭ꯔꯛꯁꯟꯒ ꯂꯣꯏꯅꯅ ꯈꯣꯜꯂꯥꯎ ꯀꯌꯥ ꯂꯥꯎꯗꯨꯅ ꯆꯠꯁꯈꯤ ꯑꯩꯈꯣꯏꯒꯤ ꯏꯔꯩꯀꯥꯏ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ꯐꯕ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ꯊꯥꯖꯖꯕ ꯊꯝꯖꯔꯤ꯫
3: ꯑꯩꯍꯥꯛ ꯂꯧꯃꯥꯟꯕꯤ BLF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ꯅ ꯑꯗꯨꯒ ꯕꯥꯁꯤꯒꯣꯡ ꯀꯤꯠꯅ ꯄꯅꯨꯡꯒꯤ ꯑꯥꯁꯥ ꯋꯥꯀꯔ ꯑꯣꯏꯅ ꯊꯧ ꯄꯨꯗꯨꯅ ꯂꯩꯖꯕꯅꯤ꯫ ꯑꯩꯒꯤ ꯏꯃꯤꯡ

0: ꯑꯁꯤꯒꯨ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ꯈꯣꯏ ꯄꯨꯟꯅ ꯁꯤꯟꯃꯤꯟꯅꯕ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ꯆꯠꯃꯤꯟꯅꯖꯔꯤ ꯂꯣꯏꯅꯅ ꯑꯁꯤꯒꯨ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ꯃꯤꯌꯥꯝ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ꯖꯔꯤ ꯊꯦꯡꯛ ꯌꯨ
1: ꯍꯥꯏꯔꯤꯕ ꯀꯦꯝꯄꯦꯟ ꯑꯁꯤꯗ ꯃꯤꯑꯣꯏ 2,694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ꯁꯤꯗ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ꯀꯤ ꯃꯦꯝꯕꯔ 1,996 ꯑꯉꯥꯡ 250 ꯅꯍꯥ 44 ꯅꯣꯟ SHG ꯃꯦꯝꯕꯔ 2,049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ꯈꯤ ꯂꯥꯏꯟ ꯗꯤꯄꯥꯔꯠꯃꯦꯟꯗꯒꯤ ꯔꯤꯄ꯭ꯔꯖꯦꯟꯇꯦꯇꯤꯚ 46 ꯈꯨꯜ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ꯍꯜꯁꯤꯡ ꯑꯃꯗꯤ PRI ꯔꯤꯄ꯭ꯔꯖꯦꯟꯇꯦꯇꯤꯚ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ꯈꯤ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ꯀꯦꯝꯄꯦꯟ ꯗ꯭ꯔꯒ ꯐ꯭ꯔꯤ ꯁꯃꯥꯖ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ꯒꯤ ꯈꯣꯡꯖꯪ ꯑꯁꯤꯗ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ꯜꯊ ꯗꯤꯄꯥꯔꯠꯃꯦꯟꯠ ICDS PRI MSRLM ꯂꯣꯀꯦꯜ ꯌꯨꯠ ꯀ꯭ꯂꯕꯁ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ꯔꯤꯕ ꯈꯣꯡꯖꯪ ꯑꯁꯤꯅ ꯎꯠꯂꯤ ꯗ꯭ꯔꯒ ꯐ꯭ꯔꯤ ꯁꯃꯥꯖ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ꯒꯤ ꯗꯥꯏꯇꯅꯤ ꯑꯩꯈꯣꯏꯒꯤ ꯏꯊꯧꯗꯥꯡꯅꯤ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ꯀꯦꯝꯄꯦꯟꯗ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 ꯅꯨꯄꯤꯁꯤꯡꯅ ꯂꯧꯕ ꯊꯧꯗꯥ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2: ꯇꯥꯃꯤꯟꯅꯔꯦ
1: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ꯇꯥꯇꯣꯟ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ꯏꯆꯤꯜ ꯂꯨꯄꯥ ꯑꯃꯨꯛ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ꯗꯤꯡꯃ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ꯂꯨꯄꯥꯅ ꯈꯨꯔꯨꯝꯖꯔꯤ

0: ꯗꯃꯛ ꯑꯦ.ꯑꯥꯏ. ꯆꯦꯠꯕꯣꯛ ꯁꯄꯣꯔꯠꯁꯨ ꯍꯥꯞꯆꯔꯤ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ꯋꯥꯠꯁꯑꯦꯞ ꯒꯚꯔꯅꯦꯟ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ꯑꯗꯣꯝꯒꯤ ꯐꯣꯟꯗ ꯅꯣꯇꯤꯐꯤꯀꯦꯁꯟ ꯑꯞꯗꯦꯠ ꯂꯥꯛꯍꯟꯕꯁꯨ ꯌꯥꯔꯦ
1: ꯑꯗꯨꯅ ꯁꯤꯖꯤꯟꯅꯕꯤꯌꯨ ꯒꯚꯔꯃꯦꯟꯠꯀꯤ ꯁꯔꯚꯤꯁꯁꯤꯡꯕꯨ ꯃꯤꯌꯥꯝꯗ ꯍꯦꯟꯅ ꯅꯛꯁꯤꯜꯍꯜꯂꯤꯕ
0: ꯏ ꯁꯦꯕꯥ ꯃꯅꯤꯄꯨ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ꯖꯄꯥꯟꯒꯤ ꯃꯔꯤ ꯑꯁꯤ ꯇꯁꯦꯡꯅ ꯑꯈꯟꯅꯕ ꯃꯔꯤ ꯑꯃꯅꯤ ꯁꯦꯃꯤꯂꯣꯟꯒꯤ ꯂꯝꯗ ꯃꯄꯥꯡ ꯑꯣꯏꯕ ꯑꯁꯤꯁꯨ ꯃꯔꯤ ꯑꯁꯤꯒꯤ ꯃꯌꯦꯛ ꯂꯥꯔꯕ ꯈꯨꯗꯝ ꯑꯃꯅꯤ ꯅꯩ ꯗꯤꯜꯂꯤꯗ ꯏꯟꯗꯤꯌꯥ ꯖꯄꯥꯟ ꯖꯣꯏꯟꯠ ꯏꯀꯣꯅꯣꯃꯤꯛ ꯐꯣ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ꯖꯄꯥꯟ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ꯑꯃꯁꯨꯡ ꯁꯦꯜ ꯊꯥꯗꯕ ꯑꯁꯤꯒ ꯚꯥꯔꯠꯀꯤ ꯄꯥꯛ ꯆꯥꯎꯅ ꯊꯕꯛ ꯌꯥꯡꯈꯠꯂꯛꯂꯤꯕ ꯑꯁꯤꯒ ꯄꯨꯟꯁꯤꯟꯅꯔꯕꯗꯤ ꯃꯥꯂꯦꯝꯗ ꯀꯥꯟꯅꯕ ꯀꯌꯥ ꯐꯪꯒꯅꯤ ꯃꯥꯡꯅꯥꯏ ꯅꯥꯀꯜ ꯑꯅꯤꯅ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ꯀꯟꯁꯤꯟꯕ ꯍꯥꯏꯅ ꯌꯥꯅꯈꯤ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ꯖꯄꯥꯟꯅ ꯏꯀꯣꯅꯣ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ꯑꯦ.ꯑꯥꯏ. ꯉꯥ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ꯍꯛꯁꯦꯜ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ꯍꯥꯏꯅ ꯌꯥꯅꯈꯤ ꯃꯥꯡ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ꯁꯤ ꯁꯦꯜ ꯊꯨꯝꯒꯤ ꯂꯝꯗ ꯃꯥꯂꯦꯝꯗ ꯈꯨꯃꯥꯡ ꯌꯥꯎ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ꯃꯃꯥꯡꯒꯤ ꯁꯦꯟꯕ ꯆꯍꯤꯗ ꯚꯥꯔꯠꯀꯤ ꯖꯤ.ꯗꯤ.ꯄꯤ. ꯑꯁꯤ ꯆꯥꯗ 7.7 ꯑꯣꯏ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ꯖꯄꯥ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ꯅꯥꯏ ꯇꯀꯥꯏꯁꯤ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ꯅꯤꯅ ꯃꯇꯦꯡ ꯄꯤꯅꯕꯗ ꯌꯥꯅ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ꯏꯅꯔꯖꯤ ꯁꯦꯀ꯭ꯌꯨꯔꯤꯇꯤ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ꯅꯤ ꯃꯥꯡꯅꯥꯏ ꯍꯟꯗꯛ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ꯖꯤ.7 ꯃꯤꯐꯝꯗ ꯏꯅꯔꯖꯤ ꯁꯦꯀ꯭ꯌꯨꯔꯤꯇꯤ ꯃꯄꯥꯡꯒꯜ ꯀꯪꯈꯠꯅꯕ ꯏꯅꯔꯖꯤꯒꯤ ꯂꯝꯗ ꯑꯦꯠ ꯑꯄꯟ ꯌꯥꯎꯗꯅ ꯏꯅꯔꯖꯤꯒꯤ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 ꯑꯃꯗꯤ ꯏꯅꯔꯖꯤ ꯄꯨꯊꯣꯛꯂꯤꯕ ꯑꯃꯗꯤ ꯂꯩꯔꯤꯕ ꯀꯥꯡ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ꯅꯕ ꯄ꯭ꯔꯁꯇꯥꯞꯁꯤꯡ ꯇꯧ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ꯉꯥꯡꯕꯝ ꯑꯃꯨꯈꯣꯝꯕꯗꯒꯤ
3: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3 ꯃꯦꯠꯁꯁꯤꯡꯗ ꯉꯁꯤ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ꯁ꯭ꯄꯦꯟꯒ ꯑꯣꯁꯇ꯭ꯔꯤꯌꯥꯒ ꯁꯥꯟꯅꯒ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4:30ꯗꯅ ꯄꯣꯔꯇꯨꯒꯜꯒ ꯀ꯭ꯔꯣꯑꯦꯁꯤꯌꯥꯒ ꯁꯥꯟꯅꯒꯅꯤ ꯑꯌꯨꯛ ꯄꯨꯡ 8:30ꯗꯅ ꯁ꯭ꯋꯤꯠꯖꯔꯂꯦꯟꯒ ꯑꯜꯖꯦꯔꯤꯌꯥꯒ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ꯑꯌꯨꯛ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ꯌꯨ.ꯑꯦꯁ.ꯑꯦꯅ ꯕꯣꯁꯅꯤꯌꯥ ꯑꯦꯟ ꯍꯔꯖꯤꯒꯣꯚꯤꯅꯥꯕꯨ 5-0ꯗ ꯊꯣꯏꯈꯤ NGL ꯅꯣꯡꯄꯣꯛ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ꯟꯗꯨꯅ ꯃꯁꯤꯒꯤ ꯒ꯭ꯔꯥꯎꯟꯗ ꯆꯠꯊꯔꯤꯕ 3rd ꯂꯝꯕꯥ ꯃꯌꯨꯝ ꯅꯣꯡꯊꯣꯟ ꯇ꯭ꯔꯣꯐꯤ ꯐꯨꯠꯕꯣꯜ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ꯍꯥꯎꯈꯥ ꯑꯦꯐ.ꯁꯤꯅ ꯁꯥꯏꯗꯥ ꯑꯦꯐ.ꯁꯤ. ꯈꯦꯇ꯭ꯔꯤꯒꯥꯎꯕꯨ 5-1 ꯑꯗꯨꯒ ꯍꯣꯃꯤꯁ ꯑꯦꯐ.ꯁꯤꯅ ꯑꯦꯐ.ꯁꯤ. ꯋꯥꯡꯖꯤꯡꯅ NGL ꯅꯣꯡꯄꯣꯛ ꯂꯧꯔꯦꯝꯕꯝꯕꯨ 4-1 ꯊꯣꯏꯈꯤ ꯑꯍꯥꯟꯕ MNCA ꯋꯨ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T20 ꯇ꯭ꯔꯣꯐꯤ 2023 ꯉꯁꯤ ꯈꯨꯗꯩꯕ ꯂꯝꯄꯥꯛ ꯇꯥꯎꯊꯣꯡꯗ ꯁꯥꯟꯅꯕ ꯃꯦꯠꯁꯇ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ꯅ ꯁꯒꯣꯜꯕꯟꯗ ꯌꯨꯅꯥꯏꯇꯦꯗꯄꯨ ꯔꯟ 100 ꯊꯣꯏꯈꯤ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ꯕ ꯃꯦꯠꯁ ꯂꯣꯏꯁꯤꯟꯗꯕꯗꯒꯤ MPA ꯊꯧꯅꯥꯎꯖꯝ ꯑꯃꯁꯨꯡ ꯁꯦꯗꯣ ꯊꯥꯡꯃꯩꯕꯟ ꯄꯣꯏꯟ ꯌꯦꯟꯅꯈ꯭ꯔꯦ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ꯂꯥꯡꯃꯩꯗꯣꯡꯗ ꯂꯩꯕ ꯄ꯭ꯔꯦꯝ ꯀꯨꯃꯥꯔ ꯕꯣꯛꯁꯤꯡ ꯑꯦꯀꯥꯗꯃꯤꯒꯤ ꯕꯣꯛꯁꯤꯡ ꯔꯤꯡ ꯑꯃ ꯉꯁꯤ ꯁꯪꯒꯥꯈ꯭ꯔꯦ ꯔꯥꯖꯦꯁ
2: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ꯛꯀꯣꯝꯕ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ꯀꯦꯟꯗ꯭ꯔꯒꯤ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ꯃꯁꯨꯡ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ꯅ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ꯇꯤꯔꯨꯄꯇꯤ ꯖꯤꯂꯥ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ꯚꯤ.ꯖꯤ.ꯔꯥꯝꯖꯤ ꯉꯁꯤ ꯍꯧ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ꯍꯥꯏꯔꯤ ꯚꯤ.ꯖꯤ.ꯔꯥꯝꯖꯤꯅ ꯖꯣꯕ ꯀꯥꯔꯗ ꯄꯥ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ꯊꯕꯛ ꯁꯨꯕꯒꯤ ꯃꯇꯝ ꯁꯥꯡꯗꯣ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ꯈꯨꯠꯁꯨꯃꯟ ꯍꯦꯟꯒꯠꯂꯦ ꯃꯅꯤꯄꯨꯔꯕꯨ ꯑꯣꯔꯒꯥꯅꯤꯛ ꯍꯥꯔꯁꯤꯅꯕ ꯃꯄꯨꯡ ꯐꯥꯕ ꯔꯥꯏꯖ꯭ꯌ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ꯑꯥꯄꯤꯜ ꯇꯧꯔꯤ ꯃꯦꯠ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ꯌꯁꯤꯡ ꯌꯥꯎꯅ ꯂꯩꯕꯥꯛꯀꯤ ꯃꯐꯝ ꯈꯔꯗ ꯂꯥꯛꯂꯤꯕ ꯊꯥꯡꯖ ꯅꯨꯃꯤꯠ ꯐꯥꯎꯕ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ꯑꯃꯗꯤ ꯖꯄꯥꯟꯅ ꯏꯀꯣꯅꯣ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ꯑꯦ.ꯑꯥꯏ. ꯉꯥ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ꯍꯛꯁꯦꯜ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ꯍꯥꯏꯅ ꯌꯥꯅ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ꯕꯦꯟ ꯇꯧꯗꯤ ꯇꯧꯔꯤꯕꯅꯤꯀꯣ ꯑꯗ ꯁꯤ ꯑꯦꯂꯦꯛꯇ꯭ꯔꯣꯅꯤꯛ ꯁꯤꯒꯔꯦꯠꯀꯁꯦ ꯄꯤꯁꯜꯂꯒ ꯁꯤꯗꯤ ꯍꯥꯝꯂꯦꯁꯅꯤ ꯁꯤꯗꯤ ꯀꯩꯁꯨ ꯀꯥꯏꯗꯦ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ꯌꯥꯝ ꯂꯩꯌꯦ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ꯍꯥꯏꯖꯕꯗꯨ ꯑꯩ ꯌꯥꯝ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ꯕ ꯅꯠꯇꯦꯅ ꯈꯟꯖꯩꯀꯣ ꯑꯗꯣ ꯑꯩꯅ ꯇꯧꯖꯕꯗꯨ ꯑꯣꯏꯅ ꯑꯗꯨ ꯑꯣꯏꯅ ꯍꯥꯏꯖꯒꯦꯀꯣ ꯆꯥꯟꯅꯕ ꯃꯤꯁꯤꯡꯅ ꯑꯗꯨꯝ ꯇ꯭ꯔꯥꯏ ꯇꯧꯕꯤꯕꯁꯨ ꯌꯥꯏꯀꯣ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ꯂꯩꯇꯥꯕ ꯋꯥꯈꯜ ꯂꯩꯇꯥꯕ ꯍꯣꯠ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ꯐꯇ ꯌꯥꯝꯅ ꯑꯦꯛꯁꯄꯦꯛꯇꯦꯁꯟꯁꯤ ꯌꯥꯝ ꯋꯥꯡꯕ ꯑꯦꯛꯁꯄꯦꯛꯇꯦꯁꯟ ꯋꯥꯡꯕ ꯍꯥꯏꯔꯒ ꯑꯩꯅ ꯇꯧꯒꯗꯕ ꯊꯧꯗꯥꯡ ꯃꯌꯥꯝ ꯑꯃ ꯇꯧꯗꯕ ꯑꯗꯨꯝꯕꯗꯤ ꯅꯠꯆꯗꯦ ꯑꯗꯨꯕꯨ ꯇꯁꯦꯡꯅ ꯅꯨꯡꯉꯥꯏꯕꯒꯤ ꯊ꯭ꯔꯦꯁꯣꯜꯁꯦ ꯑꯗꯨꯝ ꯌꯨꯝꯗ ꯆꯝ ꯆꯝꯕ ꯁꯤꯡꯖꯨ ꯕꯣꯔꯥ ꯆꯥꯔꯒ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ꯑꯦꯛꯁꯄꯦꯛꯇꯦꯁꯟ ꯉꯁꯤꯗꯤ ꯑꯩ ꯁꯤꯡꯖꯨ ꯕꯣꯔꯥꯁꯤ ꯆꯥꯕ ꯐꯪꯉꯦ ꯁꯤꯒꯤꯗꯃꯛꯇ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ꯀꯥꯏꯅ ꯏꯁꯥꯗ ꯈꯟꯕ ꯅꯨꯡꯁꯤꯠ ꯁꯤꯠꯂꯛꯄ ꯅꯣꯡ ꯇꯥꯔꯛꯄ ꯎꯅꯥ ꯋꯥꯅꯥ ꯆꯣꯡꯉꯛꯄ ꯂꯩ ꯁꯥꯠꯂꯛꯄ ꯋꯥꯍꯩ ꯌꯥꯜꯂꯛꯄ ꯃꯌꯥꯝ ꯂꯩꯗꯅ ꯁꯤ ꯃꯌꯥꯝ ꯅꯦꯆꯔꯒꯤ ꯁꯔꯥꯎꯟꯗꯤꯡꯗ ꯑꯣꯜꯔꯦꯗꯤ ꯌꯥꯝ ꯑꯗꯨꯝ ꯐꯖꯅ ꯇꯧꯔ ꯂꯩꯕ ꯄꯣꯠꯅꯦꯕꯀꯣ ꯑꯗꯣ ꯃꯤꯑꯣꯏꯕꯁꯤꯅ ꯑꯗꯨꯒꯤ ꯅꯦꯆꯔꯁꯤꯡꯁꯤꯗ ꯁꯤꯡ ꯇꯧꯔꯒ ꯂꯩꯗꯅꯀꯣ ꯃꯁꯤꯁꯤꯗ ꯑꯩꯅ ꯑꯇꯣꯞꯄ ꯐꯦꯂꯣ ꯍ꯭ꯌꯨꯃꯦꯟ ꯕꯤꯡ ꯍꯥꯏꯇꯥꯔꯦ ꯏꯃꯥꯏꯆꯥ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ꯗꯨꯒ ꯑꯩꯒꯤ ꯃꯔꯨꯞ ꯃꯄꯥꯡ ꯂꯩꯁꯦ ꯃꯣꯏꯗ ꯑꯩꯅ ꯌꯦꯡꯕ ꯃꯤꯠꯌꯦꯡꯁꯦ ꯌꯥꯝ ꯀꯥꯏꯟ ꯑꯣꯏꯅ ꯀꯝꯄꯦꯁꯅꯦꯠ ꯑꯣꯏꯅ ꯅꯨꯡꯁꯤꯅ ꯌꯦꯡꯕ ꯑꯗꯨꯃꯥꯏꯅ ꯆꯤꯟꯅ ꯆꯥꯟꯅꯅ ꯐꯖꯅ ꯂꯩꯃꯤ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ꯃꯣꯠꯇꯗꯤ ꯑꯗꯨꯝ ꯑꯌꯥ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ꯕ ꯍꯥꯏꯇꯥꯔꯦꯀꯣ ꯁꯤꯒꯤꯁꯤꯅ ꯑꯌꯥꯝꯕꯁꯦ ꯑꯗꯨꯝ ꯁꯣꯜꯚ ꯇꯧꯕ ꯌꯥꯕ꯭ꯔꯥ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ꯇꯁꯦꯡꯅ ꯉꯁꯤꯃꯛꯇ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ꯏꯁꯨꯁ ꯂꯩꯗꯅ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ꯁꯟꯒꯤ ꯐꯤꯆꯔꯁ ꯈꯔ ꯂꯩꯗ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ꯡꯖꯥꯏꯇꯤꯒꯤ ꯐꯤꯆꯔꯁ ꯈꯔ ꯂꯩꯗꯅ ꯂꯩꯕ ꯇꯁꯦꯡꯅ ꯑꯋꯥꯕ ꯅꯪꯉꯤꯕ ꯍꯥꯏꯇꯥꯔꯦꯅꯦꯀꯣ ꯑꯗꯨ ꯃꯌꯥꯝꯁꯤ ꯊꯣꯛꯄꯤꯔꯛꯑꯒ ꯑꯗꯨꯝ ꯀꯟꯁꯔꯟ ꯁ꯭ꯄꯦꯁꯦꯂꯤꯁ ꯁꯥꯏꯀꯦꯇ꯭ꯔꯤꯁꯠꯅꯤ ꯈꯪꯗꯦ ꯁꯥꯏꯀꯣꯂꯣꯖꯤꯁꯠꯅꯤ ꯈꯪꯗꯦꯀꯣ ꯃꯣꯏꯗꯒꯤ ꯃꯇꯦꯡ ꯂꯧꯕꯤꯔꯒ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 ꯄꯨꯔꯥ ꯂꯩꯇꯥꯅ ꯐꯖꯅ ꯂꯩꯕ ꯉꯝ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ꯊꯣꯛꯂꯛꯄꯗꯣ ꯑꯗꯨ ꯉꯝꯕ ꯑꯣꯏꯔꯁ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ꯕ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ꯕ ꯋꯥꯍꯩꯁꯦ ꯁꯤ ꯑꯣꯏꯅ ꯁꯦꯌꯔ ꯇꯧꯖꯅꯤꯡꯉꯤ ꯑꯩꯅ ꯑꯣꯏꯅ ꯑꯦꯗꯚꯥꯏꯁ ꯇꯧꯕꯗꯤ ꯃꯇꯤꯛ ꯆꯥꯖꯗꯦ ꯍꯥꯏꯅ ꯈꯟꯖꯩꯀꯣ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ꯇꯥꯃꯣ ꯇꯥꯃꯣ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ꯃꯤꯠ ꯃꯥꯏ ꯑꯣꯏꯒꯗꯕ ꯃꯃꯜ ꯌꯥꯝ ꯂꯧꯕ ꯃ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ꯝꯕ ꯇꯥꯃꯣ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ꯊꯦꯡꯛ ꯌꯨ
2: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ꯗꯤꯄ꯭ꯌꯨꯇꯤ ꯗꯤ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ꯗꯣꯛꯇꯔ ꯂꯩꯃꯄꯣꯛꯄꯝ ꯁ꯭ꯋꯥꯁꯇꯤ ꯆꯔꯟ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ꯃꯤꯟꯅ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2 ꯁꯨꯕ ꯇꯥꯡꯀꯛꯅ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ꯊꯪ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ꯗ ꯑꯃꯨꯛ ꯎꯅꯔꯁꯤ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ꯂꯥꯟꯊꯣꯛ ꯆꯠ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 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ꯗꯨ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ꯉꯁꯤꯒꯤ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ꯈꯤ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ꯁꯤꯕꯨ ꯁꯩ ꯁꯛꯈꯤ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 ꯁꯛꯈꯤꯕ ꯑꯁꯦꯝ ꯑꯃꯔꯖꯤꯠ, ꯁꯩꯔꯦꯡꯕ ꯁꯧꯒꯥꯏꯖꯝ ꯔꯟꯖꯤꯠ ꯀꯨꯃꯥꯔ, ꯑꯅꯤꯁꯨ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 ꯁꯛꯈꯤꯕ ꯑꯁꯦꯝ ꯕꯤꯝꯂꯥ, ꯁꯩꯔꯦꯡꯕ ꯁꯪꯂꯥꯛꯄꯝ ꯑꯆꯧ, ꯑꯍꯨꯝꯁꯨ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 ꯁꯛꯈꯤꯕ ꯁꯒꯣꯜꯁꯦꯝ ꯕꯤꯁ꯭ꯔꯨꯞ, ꯁꯩꯔꯦꯡꯕ ꯑꯦꯝ ꯃꯍꯦꯟꯗ꯭ꯔ, ꯃꯔꯤꯁꯨ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 ꯁꯛꯈꯤ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ꯁꯩꯔꯦꯡꯕ ꯊꯧꯅꯥꯎꯖꯝ ꯁꯥꯃꯣ, ꯃꯉꯥꯁꯨꯕ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 ꯁꯛꯈꯤ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ꯁꯤꯡ,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ꯃꯔꯨꯞ 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ꯌꯦꯟꯒꯤ ꯑꯇꯤꯌꯥ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ꯒꯤ ꯈꯣꯟꯖꯦꯜꯗ KHH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ꯆꯤ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ꯞ ꯁꯤꯡꯅ ꯃꯦꯒꯥꯍꯔꯁ 103 ꯗꯁꯃꯤꯛ 5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ꯒꯤꯠꯀꯤ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ꯀꯤꯁꯣꯔ ꯀꯨꯃꯥꯔ ꯑꯃ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